0: 今年月饼消费有哪些新趋势？
1: 中秋国庆假期带动长线自驾热潮，如何解锁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0: 上海落地 AI 眼镜伴游试点，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打通，游客体验到底如何？距离大规模投放还有多远？
1: 中国游泳队30金创亚运历史最佳战绩，小将陈雨洁获得女子100米金牌。亚运会精彩继续，今天还有哪些看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统计，这是自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男子组中国选手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处于领先集团，贾俄人家紧随其后，女子组中国选手次仁错母吴冰目前都处于第一梯队。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天气方面，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5号，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方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
3: 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
2: 联大前夕，美伊双方均释放了可以对话的信号。伊朗方面曾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传递了谈判条件。会议期间，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重申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
3: 结合近期美伊双方的接触动向，伊朗方面为何此时主动提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近期外交姿态积极有两重原因。
4: 一个呢，这次伊朗的总统和外交部长去参加联合国的大会，伊朗是这次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伊朗要利用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场合来跟美国在外交上展开博弈，所以这次伊朗的代表团还没有到纽约之前就发出一系列信号，说伊朗愿意和美国谈判，伊朗的谈判的条件也是很公开的，很简单的，之前就说已经通过卡塔尔给美国那个递交了伊朗的条件了，但是美国不愿意谈判，美国不答应。另外一个原因是，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之后，伊朗经济上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伊朗现在希望通过谈判，如果能够突破目前这个困境的话，对伊朗也是有利的。伊朗是要求美国先答应3个条件，就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结束所有的战争，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同美国谈判，才同意打通海峡。所以伊朗的谈判立场没有变，但是伊朗谈判的态度比以前积极了。
3: 海峡管理权之争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打破的关键因素。今年8月底，伊朗与阿曼经过密集磋商达成通航管理协议，但伊朗方面反复强调，这一协议绝不意味着海峡重新开放。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复航的难度究竟有多大？美伊重启谈判的前景又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4: 它的落地难度很大的，因为伊朗跟阿曼达成协议，或者说伊朗跟海湾国家达成协议，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海峡能不能打通，不是取决于伊朗和阿曼或者伊朗和海湾国家，是取决于伊朗和美国。因为海峡现在是被双封锁了，就是伊朗也封锁了海峡，美国也封锁了海峡。海峡要打通，必须是伊朗和美国同时都同意打通海峡才能打通。 那只要伊朗和美国有任何一方不同意，那么海峡就打不通，所以最终是取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那么伊朗和美国呢，在打通海峡问题上立场又是尖锐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妥协的空间很小。那么伊朗的最终要求就是伊朗对海峡拥有主权，伊朗必须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美国的最终要求是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

0: 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任何人都不能管理。所以，即便是说伊朗和美国今天能坐下来能谈判，他也是达成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安排，看在这个临时性过渡性的过程中，伊朗和美国能不能就最终的协议达成妥协。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此前曾警告巴图两国不要介入冲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连公布两项重要举措，宣布向沙特盐布石油港口派遣军事防御力量，同时计划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
1: 军事部署与能源调控同步推进，叠加法国国内多重社会经济压力，法国在此时接连打出外交组合拳，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数百万桶石油经由盐布的设施从沙特流向红海，但当地设施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我们承诺将确保其安全，我们将派遣军事资源，也就是说士兵、雷达和防御系统，来保护这一地点。
4: 他同时强调，此次部署的核心目的是保护当地石油设施，法军不会介入地区武装冲突。近期红海周边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沙特防空拦截能力承压，正向多国寻求防务协助。作为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终点，盐布港可助力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是中东石油外运的关键枢纽。此番法国主动提出向盐布派出防御部队，地点和时机选择都备受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指出，
6: 马克龙啊，一方面呢，显然是想借此啊，进一步拉拢海湾的地区国家。从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法国包括欧洲基本的外交方向，就是要尽可能争取在中东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地区国家的支持，进而呢，为欧洲确保它的能源安全，确保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呢，找到支点。同时，更重要的是，如果接下来啊，沙特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阻的话，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原油价格，因此呢，也会加大欧洲的能源成本。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法国后面做这个表态，也是想要以此啊进一步啊稳定欧洲的能源供应。
4: 采访中，马克龙同步提出能源调控倡议，计划召集 G7 成员国开会，通过协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方式稳定国际油价。他认为伊朗局势是当前油价飙升主因，同时呼吁俄乌停止互攻能源设施，相较于法国单边释放能源储备， G7 联合行动能够放大市场信号，分摊调控成本，将单一国家的能源压力转化为国际共同议题。不过，这期各国立场存在分歧，在各国诉求不一的情况下，最终能否落地？崔洪建认为，
6: 此前啊，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就在3月份的时候同意向市场投放4亿吨的能源储备，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因为4亿桶的石油储备啊，听上去似乎很多，但它其实仅仅相当于霍尔木兹海峡20天的过境的这个运输量。从3月份到现在啊，G7国家已经消耗掉了超过3亿桶的紧急储备。现在对欧洲的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桶300美元左右。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持续下去的话，我想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能源安全呢，会带来更大的冲击。法国方面现在呼吁G7国家啊，采取集体行动。主要呢是在法国看来，如果仅仅靠他一国的能力，是对整个市场的行情也起不到足够的影响。如果能够拉住美国，拉住其他的积极国家来做出

0: 16%，创下就任以来新低。内外局势交织，法国此番对外动作目标为何？对此，崔鸿渐分析。
1: 首先呢，对马克龙来说呢，是想利用他剩下为期不多的执政时期啊，来进一步落实推行他的外交。自从马克龙上台执政以来啊，要追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尤其是要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存在感，这一直是马克龙外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当然结合到目前法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呢，马克龙这个时候打外交牌，显然呢也是希望在内政上有所加分。因为从法国目前的国内局势来看呢，民众的不满的情绪在上升，包括近期啊德国地方议会选举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也可能会对明年10月份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啊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能够利用在外交上的比较强势的比较追求存在感的这种表现，能够为马克龙的中间派政党以及他所支持的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得到一部分民意的认可，我想对马克龙来说呢，也是他非常期望得到的一个结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第二天，我们关注降水方面影响。首先啊，是华西到黄淮、江淮降雨持续。那么预计一直到本月底前，附带高压北侧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从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到黄淮、江淮地区将有持续的阴雨天气。那么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的累计雨量比较大，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地质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受到短波槽影响，目前华北、东北地区有一次降雨过程，以小的中雨为主，极地大雨，而且啊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的持续时间短。那么城市中像北京今天就预报有雷阵雨哈，不过明天就多云转晴了。沈阳呢同样今天也是预报了有雷阵雨，朋友们出门啊请注意携带雨具，防范降雨对假期出行等的不利影响。了解完降水，我们再来说说气温。首先呢，北方是气温下行，频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那么受到活跃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九月底到十月初，气温呢将大面积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这次降温啊，也会推动北方的全面入秋。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秋老虎盘踞。预计本月底前，江南、华南在强势的附带高压的掌控下，那最高气温普遍呢超过30度，不少地方呢还会出现高温，而且啊，由于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人们的体感会比较的闷热。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作为中秋节令食品，月饼在节前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的销量已超过去年。从消费趋势来看，低 GI 低糖月饼开始成为热门选择。从具体的市场表现来看，还有哪些月饼的新颖吃法和新式口味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6: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7: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5: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8: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 尝一尝。
5: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9: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5: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

0: 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0: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2: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0: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3: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比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0: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4: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5: 今年月饼还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推出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打动消费者的卖点是什么？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继续来听报道。
0: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3: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6: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饰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0: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6: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的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 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也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8: 说起过节出门玩，您有没有发现一些变化？比如有人说，以前过节旅游，我们喜欢奔赴各大知名景点，行程满满，现在呢，出来度假不跟自己较劲了，干脆找一座小城小镇，节奏慢下来，睡到自然醒，逛逛当地人常去的市场，溜溜老城老街，吃几口地道本地美食，不用赶时间表，只求一份踏实的松弛感。消费者不再一味追求到此一游式的观光，转而更加注重沉浸式的在地生活体验。大家的出游喜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明显的转变？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鲜活的假期场景，用简单好懂的经济学原理，看懂当下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就是边际效用递减，翻译成大白话是，同一件享受，越持续体验，多出来的那一份快乐就越少。放到景区呢，就算景点本身很美，待得越久或者人越来越多，每多逛一会儿，新增的愉悦感就越来越低。当我们第一次走进知名大景区，眼前的山河胜景让人惊喜，可节假日一到，游人摩肩接踵，住宿价格攀升，我们大把时间消耗在排队里，原本期待的游玩乐趣慢慢被冲淡了，这时替代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大家假期时间有限，出游预算也有上限，奔赴热门景区，很多钱都要花在涨价的住宿和门票上。于是换个思路，走进小城小镇，物价实在，也不用苦苦排队。相同预算换来更从容的假期感受，这份高性价比助推了所谓奔现游的红火。各大出行平台节前的预订数据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同城旅行统计显示，双节现预游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2%，游客在当地平均多停留3.2天。去哪儿平台上，小众宝藏小城的搜索量月环比增幅超过60%。中秋节仅仅是开端，不少人已经把小城旅行列入了11备选计划。这一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消费转移，而是一场深刻的市场结构性调整。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它是需求端游客度假偏好迭代升级，供给端现预软硬件配套持续改善，再加上社交媒体重塑信息传播格局，三重因素彼此共振。一方面，游客的旅游偏好迭代更新；另一方面，现预地区的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品供给持续创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旅游的信息壁垒，让一批小众小城得以走进大众视野。同时，根植于其间的风土人情无法拷贝，也是一地文旅最珍贵、不可替代的差异化优势。中秋假期像一次生动的市场压力测试，照见大众度假观念的深刻变化，疑问也随之而来。小城这波热度只是节日短期红利，还是现域文旅持续增长的新赛道？现域旅游的核心魅力藏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里，只有深耕本土特色，才可能摆脱节假爆火、平日沉寂的循环。如果旅游不再比拼打卡数量，而是追求真实体验，那小城该靠什么留住游客？这值得各地细细思量。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3个工作日，所以有不少人选择了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了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这也让长线自驾游的热度明显上升。
9: 伴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租车服务的完善，以及路网补能等基础设施持续升级，长线自驾的出行方案变得更加的多元，出行支撑体系也日益完备，一定程度上呢，也在影响着自驾的路线规划。中秋国庆假期，有关方面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进一步提升自驾游客的便捷出行体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0: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九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11: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0: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12: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五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0: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13: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0: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14: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5: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0: 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6: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 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用。

0: 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1: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策。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
0: 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假期出门游玩呢，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查路线、找美食、找讲解，忙着看屏幕，反倒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欣赏眼前的风景。
4: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智能眼镜或许能解决这样的痛点。就在这个月，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大裕园片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漫步裕园，走到哪里，历史讲解就推送到哪里。 对着眼镜下达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完成支付。AI
3: 眼镜打通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相较于随时随地掏出手机，是否真的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而未来真正实现规模投放，还有哪些技术难点需要解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大裕园该从哪里逛起？
6: 南大门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故事？戴上一副
7: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8: 开启城市伴游。
9: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7: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 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记者了解到，上海大裕园片区能够成为 AI 眼镜伴游的试验场，并非偶然。大裕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告诉中国之声，黄浦区拥有大裕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 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10: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到一个世界的文化，去梳理成一条完整的游览动线，整个是有一个非常丰富内容基础的。大裕园其实它既具备了试点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文化厚度和业态的丰富度，那也是 AI 眼镜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环境里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比在展馆里完成一次固定的演示，它会更有一个检验的价值。
7: 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10: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啊，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
7: 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不少参与试点的游客也谈到，希望 AI 伴游只是游览的辅助，而不是主导整个游览过程，让数字服务做陪伴者，而非游览的决策者。
10: 出发点是希望科技能够在游客需要的时候才能及时出现去互动。 AI 眼镜其实不是说去代替讲解员或者手艺人，而是给游客一个增加一可以了解文化的入口，帮助大家去从看见再进一步的走向读懂。除了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其实内容是否准确、导览触发是否及时、包括你的设备是否舒适啊、服务是否稳定，同样其实会影响实际的体验。那这些真实的反馈也是试点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7: 王宇秋进一步分析，所有文化的体验都跟互动性有强绑定的关系。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然而尽管试点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10: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那一个项目能否长期持续，它其实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新鲜感，还是要看它是否是真正改善了一个游客的体验，是否能为文化内容、街区运营还有包括一个商户的服务创造实际的价值。
7: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豫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1: 原来的我们那种交互，那其实游客不停地要掏手机去搜索然后点击，那其实是一种屏幕智能。然后眼镜呢，它是另外一种智能，我们把它叫空间智能。人和城市发生链接的这个方式它就不一样了，等于我们人在这个真实的空间里面游走，数字的整个服务就围绕着你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下的需求这样子去组织。这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它不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给你介绍，它同时把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消费转化也放进去了嘛，你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吃的，应该怎么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
7: 钟丽娜认为，数字技术不是要重塑哪片街区，而是尝试用新的方式帮助游客读懂脚下的土地。在不断打磨硬件、深耕本土文化内容、理顺可持续运营路径后， AI 眼镜这类智慧伴游模式有望走出大豫园，为更多历史街区、城市文旅地标的活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1: 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解读。
8: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

0: 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1: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专家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的解读。
2: 现在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我觉得是它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一个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的，我觉得它也具有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既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它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就是到现在我们在探索，就是新时代大国能不能找到一条这个正确的相处之道。我觉得这是中方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和美方在对表、在讨论，而且不断的赋予这个关系一些新的这个内涵。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也形势在变化，那我们这些表述也有相应的一些调整，但精神其实都是在围绕强调双方的这种尊重、公平和对等这个基础上延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中美关系，我们之所以强调这六个字尊重、公平、对等，它的这个含义和它的这个背景和必要性所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情况。昨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8枚金牌，并以98金、37银、24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4: 我们来关注游泳比赛的情况。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最终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并5次打破亚洲纪录，17次打破亚运会纪录，圆满收官。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5: 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6: 到边
5: 新的赛会纪录。
7: 第二十届亚运会游泳项目昨天落下帷幕，多个单项和接力决赛轮番上演，中国游泳队一共收获5枚金牌。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此前已经拿下6枚金牌的中国选手张展硕，继续着自己的亮眼表现，全程合理分配配速，稳定把控游进节奏，以3分41秒28的成绩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夺冠，而这已经是他在这届亚运会上的7枚金牌。长距离项目考验耐力与心态，短距离考验爆发与专注，张展硕在高密度赛程下再度实现了突破。张展硕，
8: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9: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8: 其实对我来说还是就是专注好每一天，然后每一枪都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
7: 女子50米蝶泳是泳池里极致爆发力的比拼，中国选手张雨霏出发迅速，全程保持高速冲刺，以25秒41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同样发挥稳定，收获银牌。短短50米，几乎没有调整喘息的空间。两位选手凭借着出色的出发与触臂技术，最终包揽金银牌。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以8分24秒02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卫冕。在拿下这枚金牌之后，李冰洁也成为了亚运会5金王。从400米到800米到1500米，再到两项接力比赛，李冰洁用她的坚韧与拼搏写下了一段励志的传奇，但李冰洁仍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
10: 我觉得发挥的话成绩不是很好，然后但是拿下这枚金牌就已经完成目标了。整体的表现给自己打7分吧，1分扣在成绩没有游到自己的预期，第2分扣在防上防并没有做好，然后第3分可能就扣在昨天接力上没有跟队友一起打破赛会记录吧，因为我自己的身体原因。
7: 男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秦海洋全力冲刺，拼到终点，最终收获1枚金牌。短距离蛙泳对心肺能力和爆发力要求极高，秦海洋在强手云集的赛场展现了不俗的竞技水平，他的队友刘俊杰拿到银牌。秦海洋，
11: 虽然说跟自己的上一届比差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跟自己的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吧。我觉得如果说体质力的话，其实还说不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有竞争力和一席之地吧。
7: 昨天的压轴比赛是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54秒55的成绩夺得金牌，同时刷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赛会纪录。比赛过程中，中国队与日本队激烈缠斗，最终成功夺冠，为中国游泳队这次亚运会的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4: 另一方面，在田径赛场，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跑出11秒06，收获金牌，同时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也打破亚运会纪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2: 现在的 PB 也是11秒08，然后状态又非常的好，希望也可以自己靠着像11秒05去靠近吧。
13: 这是17岁的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在参加本届亚运会前许下的心愿。昨晚在亚运会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舞台上，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14: 好的，比赛开始了。
13: 决赛发令枪响，陈瑜杰像一道玫红色的闪电冲出起点，起跑、湖中、冲刺，他的优势越拉越大。撞线那一刻，计时牌定格11秒06，新的亚运会赛会纪录就此诞生。
14: 赛会纪录11秒06，
13: 这是他的亚运首秀。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宁波站，当时14岁的他还是第4棒火炬手，也是那届亚运会年龄最小的实体火炬手。3年后，他已经是亚运会金牌获得者，陈瑜杰。
12: 超
6: 超级不真实，只能说是上一届是曼旭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的现场跑，还拿了个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13: 不过他对自己决赛的发挥并不满意，作为公认的中国短跑新生代小孩姐，今年八月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他跑出了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也创下赛季亚洲最好成绩，亚运夺冠热门的标签就这样贴在了他的身上。

0: 需要开始熟悉如何与压力共存。
1: 其实这一枪还是没有跑出自己应该有的基础，还是在后程啊，包括像起跑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前进好，就是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
0: 本届亚运会还有两百米和接力项目等着他，前方还有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亚运金牌只是最好的成年礼。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田径、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
3: 男子马拉松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选手封佩友收获一枚铜牌，成绩是2小时12分13秒。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贾俄仁佳排在第12位，冠军被日本选手获得。女子马拉松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尹琦、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学友的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是他经典的粤语歌曲之一，收录于1989年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首歌歌词以醉为意象，描绘了夕阳下为爱沉醉的浪漫与渴望，展现了张学友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叫做《饿狼传说》，是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潘伟元填词，刘诺生作曲，以狂野摇滚风格颠覆了当时情歌主流。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标志着嘶吼唱腔和澎湃节奏当时成为华语乐坛里程碑，展现了张学友歌神的多变风格。

这首歌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唱片公司最初仅为两人安排合唱，却意外地成就了经典。张学友醇厚声线与汤宝如清亮的嗓音形成了戏剧性的对话。这首歌曲也代表了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水准。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学友演唱的《情网》，这首歌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审美标准。2023年仍被《生生不息》等节目多次翻唱。其网的意象启发了后续《囚鸟》等众多情歌的创作。张学友在演唱会上也常以西装造型深情演绎，成为了经典舞台的记忆。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运用标志性哭腔与颤音，将被遗忘的荒凉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也收录于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逝去后的无奈与伤感。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品。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收录于《划时代》专辑《吻别》当中。当时专辑《吻别》创下了全球400万销量的神话，也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这首歌入围1993年十大中文金曲，与《吻别》《情网》构成专辑《爱情三部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两只刺猬冻得瑟瑟发抖，于是为了取暖，它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可没想到刺猬的刺太尖了，还没感受到温暖，它们就都被扎得鲜血淋淋。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刺猬效应，说的是人际关系就像刺猬一样，想靠近取暖，却让彼此受到了伤害。而这一点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既彼此温暖又避免伤害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李周是一家家装设计公司的老板，不仅业务能力出众，更是擅长社交应酬。他喜欢在别人面前侃侃而谈，展现自己的优势，也总能给别人留下不错的印象。后来李周认识了在高校当老师的张晓，第一次见到张晓，李周就被这个眼睛大大的女孩吸引了，他立刻展开了追求。一方面，李周不断在张晓面前献殷勤，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健谈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从家装资讯到时事，再到张晓的专业，李周在方方面面都散发着魅力。而事情也如其所愿，张晓逐渐被李周吸引，最终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李周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张晓也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灵魂伴侣。但奇怪的是，一段时间后，张晓觉得李周变了，虽然老公依然周到体贴，但张晓觉得自己变得可有可无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丈夫的优秀。比如婚后不久，李周制定了两个人的生活计划，包括每年要进行一次旅行，每两周都要参加朋友组织的聚会，甚至何时生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李周都计划好了。而这一切都没有征求张晓的意见。还有，李周不让张晓穿露肩的衣服，不让她与姐妹一起外出时化妆，更不让她与异性交流，哪怕是工作需要。只要张晓不随李周的心意，他就会贬低张晓，说他在高校待久了，社会智商为零。更让张晓无法接受的是，有一次他的一个研究项目到了关键时刻，没办法抽身陪李周参加朋友聚会，李周知道后恼羞成怒，奚落他说，高学历有什么用，大学老师有什么好，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职业，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有我一天挣得多，你干脆辞掉工作做家庭主妇得了，这样还能好好照顾家。李周的学历和张晓差距很大，但是张晓当初并不在乎，她觉得丈夫的优点大于这个不足，而且丈夫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可现在张晓觉得很不解，为什么当初尊重她的职业、支持她的工作，并能偶尔为她的工作提建议的丈夫，现在这样贬低自己？她困惑地想，难道是自己像丈夫说的那样，一心扑在了工作上，太不顾家了？人格指的是人的心理面貌，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格类型，不同的人格类型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也不相同，而李周则属于典型的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的特点是自高自大，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在与他们相处之初一切非常美好，因为当他锁定了目标后，就会想方设法地散发魅力，让对方深陷其中。然而一旦爱上自恋型人格的人，往往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自己好像变得焦虑敏感，会否定自己，不断地道歉，甚至还会慢慢让出主动权。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一旦得手，自恋型人格的人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爱情操控阶段。在对方爱上自己后，通过不断歪曲改写事实，让对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潜移默化地让其感到自责、内疚、自卑。那么如果不巧遇到了自恋型人格的另一半，就只能被操控了吗？有没有什么方法既能维护两人的关系，又能让自己更自在舒服？书中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更好地理解自恋型人格。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恋？按照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任何人在生命早期都是自恋的。随着社会化的发展，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爱自己扩展至爱他人。但如果一个人在爱自己的阶段没有得到满足，就没法进一步的发展，进而固定在爱自己的阶段，形成自恋。所以，自恋型人格的人不是太爱自己。

己才没办法爱别人，反而是因为没有被好好的被爱过，才没有能力去爱别人。其次，要保持理性。自恋型人格的恋人会创造一份完美的爱情，但是现实中真的有完美爱情吗？当你发现一切都很美好的时候，需要提醒自己冷静下来。爱情中固然有激情，但真正的爱需要时间的检验。所以，当你被完美爱情吸引时，要停下来想一想，你真的了解这个人吗？他给你带来的完美爱情是真实的吗？第三，要建立边界，坚持做自己。与自恋型人格的人相恋时，最可怕的是失去自我。从恋爱到婚姻，需要双方不断的磨合，在磨合的过程中找到让彼此都舒服的边界。所以，与自恋型人格的人恋爱结婚，需要在投入的同时坚持自我，建立自我边界，坚持住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在必要的时候勇敢说不。科学的认识自己与另一半，让你拥有优质的亲密关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欢迎继续收听。自恋型人格在亲密关系中的控制欲让人窒息，但如果跟一个完全没有主动权的人相爱，也会让人觉得很难受。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对小鱼来说，他心中的完美爱情就是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相互依赖。而在现实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小鱼和男朋友小张已经交往了2年了，他最喜欢和男朋友腻在一起，事事依靠他。小鱼每天都会问小张自己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每次外出吃饭他都会让小张点菜，每次外出旅行他都让小张决定目的地。小鱼觉得自己只要不做决定就不用承担责任，也不用因为做错了选择让小张讨厌自己。一开始小张觉得很幸福，可时间久了，他渐渐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小鱼是一个害怕独处的女孩，她希望能时时刻刻待在小张身边。两个人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异地，小鱼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张发消息，如果哪次回晚了，小鱼就会感到不安。后来小鱼为了离男朋友近一点，辞掉了稳定的工作，来到了小张的城市。小鱼的这种体贴让男友感觉自己一点个人空间都没有了，好像总在围着他转。小张还发现，两个人谈恋爱之后，小鱼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社交圈，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他身上，生活能力也越来越差。小张想和女朋友谈谈，可是每当他提到双方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时，小鱼就觉得是男友讨厌自己了，又哭又闹。这样的爱让小张感到身心疲惫。小张和小鱼的爱情可能会让不少人似曾相识，而小鱼就是典型的依赖型人格。在亲密关系中，依赖型人格的人往往会言听计从，把另一半视作一切，他们总是从内而外地表现出一种弱小可怜的感觉，同时会把伴侣的喜怒哀乐当作唯一的风向标。除此之外，依赖型人格的人还常常认为别人比自己优秀，因此会过分顺从他人的意志，让对方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一个人为什么会形成依赖型人格呢？其实也跟他的童年经历息息相关。这种类型的人，他的父母通常比较强势，控制欲强，喜欢替孩子做决定，久而久之，他们便习惯了依赖他人的安排。于是，小时候依赖父母，长大后依赖另一半。那么，如果爱上了一个依赖型人格的人，应该怎么跟他更好的相处呢？首先，
要多鼓励

0: 他尝试独立去做一些事情。允许恋人依赖自己，的确会让我们获得一定的成就感，但这样的互动模式只会让对方的独立意识越来越薄弱。所以我们可以鼓励他独立完成一些事情，帮助他在一点一滴中积累价值感。例如，恋人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想请你帮他解决，你可以让他先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在他说完后再鼓励他说，我认为你的想法非常好，可以试着去做，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其次，要有意识地培养对方的自信，充分挖掘他的优点，比如可以更多地去关注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依赖型人格的人有时会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做出一些努力，却很少关注自己内心的想法。但如果能够得到鼓励，充满热情地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你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依赖型人格的人都是潜力股，当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些成就后，自然就变得更为自信了。最后，要帮助另一半提升自我价值感。前面提到，在生活中，依赖型人格的人很难独立做决定，因为他们缺乏价值感。所以，我们可以从小事开始，有意识地让他独立做决定。比如，周末的时候问他，今天我们吃火锅还是吃烤肉呢？今天你想穿这件黄色衣服还是那件蓝色衣服？如果他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可以将问题的难度提高了，对他说，今天我们去哪里吃饭？你明天穿什么衣服好呢？从给出选择到直接发问，久而久之，他会养成自己做决定的习惯，走出依赖的牢笼。为什么很多人在爱情中频频受挫？原因可能是两个相爱的人就像两只刺猬，既期待靠近彼此，又担心互相伤害。这本《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像是一本简单实用的恋爱指南，帮助读者从人格特征的角度解答了爱情中的诸多疑问，找到爱对方的正确方法。爱是疗愈师，也是营养师。愿我们都能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爱另一半，拥有真正的美好爱情。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文说，为什么有人偏执却也能赢得幸福的婚姻，有的人完美却没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呢？读完这本书，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些答案和原因。读者想想说，我认为很多时候人是复杂的，重要的是在感情上不要做刺猬，勇敢爱，先从爱自己开始，再慢慢学习爱他人。读者莫尚说，这本书把爱情的相处模式讲得很透彻， 在阅读的时候很容易带入自我，去反思自己的行为。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好的爱情要有敢要的底气。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人不可貌相。春秋时期，孔子有位弟子名叫子羽，子羽长得很丑。他第一次来向孔子拜师的时候，因为其貌不扬，孔子对他的印象十分不好。在孔子看来，子羽不仅长得丑，人也笨，将来一定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孔子的另一个名叫宰鱼的弟子与子羽正好相反，他不仅相貌堂堂，而且举止得体，能说会道，深受孔子的喜爱。孔子第一次与宰鱼见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弟子是个可塑之才，将来必成大器。然而，两个人的发展轨迹与孔子的推断完全不一样。子羽喜欢思考，十分勤奋好学，甚至把娱乐的时间都拿来学习。好学的子羽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子羽后来到楚国讲学，跟随子羽的弟子足足有300人。事情传到孔子那里，孔子十分懊悔自己当初以貌取人。对于宰鱼，孔子也看走了眼。宰鱼十分懒惰，上课经常缺席，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睡大觉。孔子知道宰鱼睡觉后，大骂宰鱼是一块腐朽的木头，根本不值得雕刻。后来孔子对人说，如果用容貌判断一个人，就会像对子羽那样产生误判；如果用谈吐来衡量一个人的才华，就会像对宰鱼那样产生误判。观察人不仅要听别人的话，更要全面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啊。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里也讲到过这句话。《西游记》第62回中，唐僧师徒四人熄灭火焰山，继续西行，行至祭赛国。唐僧及仨徒儿见到国王，显然国王被惊吓到，大惊道，圣僧如此风姿，高徒怎么这等相貌？那孙大圣岂是吃亏的主？当即厉声高叫道，殿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爱风姿者，如何捉得妖贼也？后来人们就用人不可貌相来表示不能只根据相貌外表来判断一个人，考察一个人要全面，以貌取人是不对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

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大家回想一下最近的一日三餐，你的餐桌上有豆子吗？在众多的食材当中，豆类大多是价格亲民，饮食当中也容易被忽视，可它却是国家重点喊话要多吃的食物。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将增加豆类摄入纳入全民合理膳食推广的行动。那咱们国家为什么特意点名豆类呢？豆类到底有哪些优势之处呢？今天咱们节目来讲清楚一下，最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上轻松补豆的方案。首先我们说一下多吃豆身体会怎么样。大豆及其制品属于高营养的密度食物，很多人只知道吃它们能够补充蛋白质，但是其实大豆能补的营养很多，比如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E 等。举个例子，吃100克的北豆腐就能让我们摄入9.2克的蛋白质、8.4毫克的维生素 E、105毫克的钙、106毫克的钾、63毫克的镁。更关键的是呢，大豆及其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是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也提到，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呢，对儿童生长发育是有益的，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的疾病、乳腺癌、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还有助于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常吃豆类带来的健康的益处。到底有哪些益处呢？第一，高血压的风险相对更低了。2026年五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和剂量反应分析纳入12项前瞻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增加豆类、大豆制品摄入与高血压发病风险较低相关。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16%，常吃豆制品人群风险下降19%。剂量反应分析还显示，每天增加100克豆类的摄入，高血压的风险降低约12%；每天增加100克大豆食品摄入，风险降低大约为24%。第二个益处呢，有助于改善血脂。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能够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同时，大豆当中含有的植物对改善血脂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人体干预研究证明啊，植物能够降低正常成人高血脂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的水平。另外，2019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纳入46项试验的分析显示，大豆蛋白摄入每天25克，6周左右干预时间之下呢，与非大豆蛋白对照相比，大豆蛋白可以使各种血脂高的人呢，平均下降4.76毫克，总胆固醇平均下降6.41毫克。研究人员认为，大豆蛋白可以降低约3%到4%，总胆固醇呢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三种益处，乳腺癌风险相对更低了。有研究显示，较高的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量与绝经前女性较低的乳腺癌发生风险相关，在亚洲绝经后女性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联。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综合现有研究证据，大豆异黄酮的特定建议值为绝经前女性每天55毫克，绝经后女性每天75毫克。该建议值主要参考了其与乳腺癌的风险、围经、围绝经期综合征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等健康结局相关的研究成果。既然啊，吃豆的好处这么多，咱们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推荐，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为15到25克的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建议的摄入量为25到60克。全素食人群每天建议摄入50到80克的大豆，老年人群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建议摄入15克大豆或者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最好选豆腐、豆浆、豆腐干等豆制品，很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现实是，我国很多人都没有吃够量。根据官方给出的换算，20克大豆相当于豆腐约60克，豆腐干约45克，豆浆约300克。那按照这个量啊，咱们一般人只要每天喝一大杯豆浆或者吃上半拳头的豆腐，基本上就能轻松达到推荐量了。咱们啊，作为普通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想增豆一点都不难，关键呢在于常吃会吃，搭配着吃。您可以这样直接复刻我给你的搭配方案啊。第一个，早餐适合选一些节约时间并且操作方便的豆制品，比如无糖豆浆、豆腐脑、水豆腐都行，即便自己没有时间做，早餐店几乎都有。你可以无糖豆浆加水煮蛋加全麦面包加黄瓜，或者可以豆腐脑加水煮蛋加素馅包子。那午餐和晚餐呢，你可以做一份蔬菜豆腐汤或者炒豆干、凉拌豆皮儿，也可以在煮米饭的时候放入一把黑豆，比如小白菜豆腐汤加上米饭加上酱牛肉，芹菜炒豆干、烤豆腐加上黑豆米饭加上西红柿鸡蛋汤等等。很多人都说我没时间自己做饭啊，那如果没时间自己做饭，你也可以选择低盐的豆干。豆干呢，不仅能够做正餐时的蛋白质的补充，也能当加餐来充饥。给大家说几个实用的增豆的技巧，不同类型蛋白质食物搭配着吃，怎么吃呢？豆类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和动物蛋白搭配着吃，氨基酸种类也更全面，起到了蛋白质互补的作用，蛋白质的吸收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建议用豆制品替代一些红肉，如果平时总爱吃肉啊，可以用豆制品替换一部分红肉，这样呢既保证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助于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降低过量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第三种，豆浆渣子做鸡蛋饼或者肉丸，打完豆浆剩下的豆渣，你可以拌进鸡蛋面糊里一起煎，或者加进肉馅里做成豆渣肉丸，不仅杜绝浪费，还能增加一部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摄入。也可以把大豆磨成粉和面来做一些馒头啊、面条、花卷儿，可以加一些黄豆粉来轻松实现增豆的目标，同时提高了主食的蛋白质的含量，这味道呢也是不错的。最后有两件事要提醒大家，一是呢要少吃豆腐泡哈、啊。你说了，说慧姐说了，这个豆腐啊有营养，那我就把它炸来吃，经过了油炸的制作而成，脂肪含量不低。第二个呢，自制的豆浆啊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

但利落实则是心里还翻涌着不甘、委屈与执念。真正放下的人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那些执意删除的瞬间啊，越是用力的割裂，就越说明心底还没有真正的放下，依旧被这段过往牵绊着。成年人的世界看似声势浩大的告别，其实呢都是想让对方来挽留自己。真正的离开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争执拉扯，没有决绝删除，只是慢慢的减少分享，渐渐的不再期待，一点点的收回自己的真心与情绪。你会发现啊，当你啊不再刻意回避一个人，不再纠结对错输赢，看到对方的动态也波澜不惊，才是故事真正的落幕。大张旗鼓的删除从来都是心存遗憾，不动声色的疏远才是彻底的释然。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清空回忆，不必抹去痕迹，不必逼自己彻底的遗忘。人与人的相遇呢，本就是一场缘分的来去，相逢无悔，过往无憾，便是对曾经最好的回馈。那些走过的路，相伴的时光，真实温暖过彼此，不必因为结局遗憾就否定全部过往。真正的告别是坦然接受结局，接受有一些人只能陪我们一程，接受有一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尾，接受相遇离散皆是人生的常态。其实呀，拉黑呢是惩罚对方，释怀是救赎自己。揪着过往不放，反复的内耗纠结，困住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执念越深，内耗就越重，只会让自己困在回忆里止步不前。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旧事不回头，故人不纠缠，不删除，不联系，不打扰，静静看着彼此归于人海，各自安好，便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收尾。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便是圆满。咱们人这一生所有的相遇离别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必遗憾无缘的结局，不必纠结离散的缘由。很多人走散不是谁的过错，只是时机不合，缘分已尽。真正的放下呢，是心里不留恨意，眼底不再有波澜，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问旧人长与短，把过往封存心底，温柔对待未来的生活。真正的告别呢，也从来不是断绝痕迹，而是内心释然。所以说，都愿我们能够与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不纠缠，不内耗，坦然告别旧日人事，轻松轻松地奔赴往后余生。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接着聊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喜欢自己长白头发的人并不多，尤其是许多中年人和一些过早白头的青年人，总是会抱怨白头发对自己个人形象造成了影响，很受困扰。哪怕呢只有几根白头发在头上呢，也似乎显得格外的醒目。不少人不禁会发问了，头发变白之后还能再黑回来吗？要简单回答的话呢，能黑回来，比如剪染发。但是大家可能对这种抖机灵的答案不满意，想了解更多的治疗方法，今天啊我们就来认真地梳理一下头发黑与白的那些事儿。咱先来说一下头发颜色变化的原理。头发的颜色呢是由头发里面的色素而决定的，这种色素主要是黑色素，简称黑素。黑头发的黑素多，白头发的黑素少或者没有，灰色头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黑素的生长过程就像一条复杂的生产线，受到各个环节的影响，比如种族、遗传、个体差异、疾病、年龄等。那么头发为什么会由黑变白呢？一句话总结根本原因，就是毛囊色素单元中黑素原性黑素细胞的功能障碍和细胞死亡，也就是特定的黑素细胞出现了故障或者直接死掉了。这就好比母鸡病了或死了，因此就没有鸡蛋了。很多其他细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黑素细胞的干细胞，它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分化转变为新的黑素细胞。由于年龄增长等因素，这一类的干细胞变得懒惰了，转变能力也下降了，白头发就会变得多了起来。万一干细胞完全丧失，那么白头发就永远无法变黑了。另外，毛囊里面的上皮干细胞也会横插一脚，它的后代细胞为培育黑素细胞的干细胞，提供了温床。如果后代细胞因为某一些原因耗竭了，头发呢也是会变白的。除了干细胞的影响之外，分子层面也有相当复杂的机制。什么会让头发变白？当我们刚才了解到头发颜色变化的基本原理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年纪不大头发就变白了。其实从病因的维度来看呢，无非就是两大类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生理性原因，比如说年龄大啦、家族遗传。第二个原因，病理性原因，比如皮肤和头发疾病、药物影响。白发人群根据年龄可以分为普通白发和过早白发。亚洲人大概是在30多岁开始出现白头发，这种呢属于普通白发。有不少人在50岁的时候就有半头的白发。普通白发一般是衰老的正常的表现，而过早白发是指25岁或者以前就有白头发，比普通白发人群提前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头发变白主要原因是生理原因。有一位学者曾经分析了467位有过早白发的人数据，年龄跨度为18岁到77岁，结果就发现啊，过早白发和家族史密切相关，不论是父亲、母亲、祖父母还是兄弟姐妹，这提示基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缺铁也更容易出现白头发，如果是男性呢，口服生物素补充剂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啊，头发过早变白和是否肥胖、是否喝酒、是否喝咖啡、是否压力大、是否情绪不好、是否有免疫疾病都没有确切的关联。不得不说呀，这一项研究有不少反直觉的结果。咱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是不是普遍认为情绪压力会导致头发变白呢？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很确切的研究证实压力和白头发有因果的关系。
此外呀，还有人可能会迷信，说使用保健品补充营养素就会改善头发的状态。

但是告诉大家呀，盲目没有依据的使用这一类的产品呢，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上面提示男性啊，如果口服生物素补充剂，反而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病态的白头发呢？如果你的年龄到位了啊，30岁左右或者更大，偶尔冒出几丝白头发，并且脸上的纹理、肤质、色斑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基本上不用担心有别的问题。假如说，如果短时间内头发大片变白，或者伴随脱发、头皮发白等症状，又或者出现皮肤和皮肤之外的表现，则可能是因为疾病。这个时候啊，建议线下就医，看一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上述表现可能是斑秃，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鬼剃头、休止期脱发、白癜风、内科疾病、药物反应等疾病的表现。那怎么让白头发变黑呢？当然了，想告诉大家，想吃什么药物啊，或者相信一些产品，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第一个种方法，染发。染发虽然不是医学上的治疗措施，但确实是变黑的一种办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建议不是抖机灵，而是一种无奈之举。虽然科学家有发现啊，一些有治疗前景的药物，但是至今呢，都没有公正有效的变黑药物获得审批。第二种呢，拔除或者剪掉。拔白头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去掉白头发，另外呢也不用担心拔一根长十根，不过这种措施有损伤毛囊和增加感染机会的风险。比起粗暴的拔头发，在根部剪掉白头发会更可取，因为不损伤毛囊啊。缺点就是白头发只是短期让你眼不见心不烦，过段时间呢它又会长得出来。第三种方法，及时的治疗相关疾病。像我们刚才所说，有的白发呢是疾病引起的，比如斑秃、白癜风，那么治疗重点就应该放在原始疾病上，等病治好之后，白头发也有希望跟着改善了。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件事情。有一位网友小陈，他说呀，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是神经损伤了，手一直抖，吃个饭弄得满身都是。原以为抽上头电子烟，时髦好玩，还飘飘欲仙，没想到只会上瘾伤身。如今啊，这小陈是后悔莫及的。回忆了当初吸食上头电子烟的经历，小陈至今仍心有余悸。当时呢，他就知道啊，在这种烟里面添加了替来他明，是对人体有害的。但是朋友圈里不少人都在晒吸食的感受，这小陈啊觉得既时髦又刺激，心想偶尔玩一下也应该是没事的。可是没想到最先出问题的竟然是小陈的男朋友。男朋友啊，很快就上瘾了，常常因为抽烟到无法工作，日常生活呢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两个人啊决定尝试戒烟，可是戒断反应接连的出现了，男朋友甚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每天浑浑噩噩，连出门都变得困难。在一次例行检查当中，浙江金华警方查实了小陈和男朋友购买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的行为，同时卖家在朋友圈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也被警方掌握了。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的分销商，专门销售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该团伙一边从广东某地将劣质烟杆、烟弹发递到金华，一边从上家楚某团伙处购买了替来他明粉末，进行简单组装，然后高价卖出。2025年的7月，楚某等人在交易时当场被捕。随后呢，警方对多地其余涉案分销商进行了收网。最终，这一个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6省份8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成功的捣毁了。事实上，楚某在实验过程当中，他也多次的接触了替来他明。他说：“我又不虎，我抽它，我知道它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楚某对其危害心知肚明，却依然制造大量的替来他明原料，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的加价销售，以此牟利。短短数月，涉案金额高达了上亿元。2026年5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替来他明啊，是一种兽用麻醉剂，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的全身麻醉，是具有强效镇痛、致幻作用，滥用后会产生幻觉、意识错乱，引发抽搐惊厥，严重损伤大脑神经，诱发暴力犯罪。不法分子呢，利用其特性，将其加工混入电子烟油，制作成极具迷惑性的各类果味、新潮外观的烟弹，通过小众社交圈、娱乐场所等私下流转，专门瞄准追求新奇、缺乏防范意识的青少年。替来他明已经被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替来他明就是贩毒，滥用替来他明呢就是吸毒。上头的电子烟是毒，不是烟。也希望广大听友们啊，恪守法律的底线，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如果发现了涉毒违法犯罪的线索，咱们赶紧拨打110来报警。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前段时间大家是否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的话题，建议取消 ETC， 交通运输部回应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手机加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主选择。这看似呢是一场关于未来用 ETC 还是用手机的技术方案之争，实际上道出的是广大车主积攒已久的出行痛点。长跑高速的人是有体会的，最让人焦虑的不是缴费这一环节快了慢了几秒，而是离收费站还有1公里，地图导航上就已经堵成了红线。堵点的核心其实不在支付的技术，而在管理的效能。人工车道开通数量不足， ETC 与非 ETC 车辆在匝道提前混行，像挤漏斗一样跟前儿才分道，这种车道配置失衡、现场调度僵化、运维响应滞后造成的人工梗阻呢，更换一种支付方式就能够彻底的解除。短短数年前 ETC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改革的初衷是配合2020年取消省界收费站工作，把 ETC 作为跨省联网收费的技术底座，这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省界站点拥堵的老大难的问题。但是落到执行的环节呢，为在短周期内快速拉高安装覆盖率呀、冲业绩呀，部分地方走入运动式推广的误区，各大银行合作机构集中的铺开设备投放、摊派任务、捆绑金融账户、激进营销等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坊间一度流传高速千万条，人工就一条，说法虽然极端了一些，但是背后反映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如今呢，手机加无卡通行落地试点，虽然不再搞什么全民强制，但是深层焦虑仍在，手机加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更聪明的排队呢？相比于封闭停车场，高速场景车速快，环境复杂，车牌识别受恶劣天气影响大，套牌车可能导致费用误计的风险，以及隐私数据泄露的顾虑，这些呢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进一步而言，如果不在制度层面上同步解决注册渠道的混乱、扣费不透明等老的问题，如果车道配置、现场调度、兜底服务这些软管理跟不上，技术再迭代，收费口拥堵的老大难问题也都是难以真正从根上解决的。说到底，加装设备也好，升级支付也罢，终究只是手段。高速制堵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支付呢只是其中一环而已。一旦治理责任向车主转嫁，由车主自主的来选，那么效能提升便会大打折扣。路通不通，关键不在于车上、手机里装了什么，而在于路网管理的绣花功夫。所以说，车主真正要的呀，是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你像选了 ETC， 能否随时透明注销，不被违约金绑架呢？如果选了手机加，能否一套签约全国通用，出现误扣可一键申诉呢？如果选了人工，能否不被以少开车道变相倒逼，什么时候不再让车主为管理短板买单呢？如果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智慧交通。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对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6: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有一些音乐你听过之后就很难忘记，有一些人你认定了就很难移情，有一些习惯呢养成了就很难改变，而有一些口音真的非常的难纠正啊。比方说郭富城他的发音方式真的蛮奇怪，蛮有特色的。当然不管在他的国语歌还是粤语歌当中，这一点表现都非常的明显，这也导致呢很多歌手，很多的选手就模仿他的时候都选择他，因为他最有特质嘛，当然也让他的声音变得特别的有辨识度。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7: 要想要回到从前，有你在我身边，那是梦幻不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

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听《那些花儿》的时候，总是眼前会浮现一系列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回忆和场景。的确，有一些歌是有画面的，有一些声音是有故事的。比方说，李宗盛和陈升这两个老男人现在唱歌，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帅气的容颜，但就是有那么一股成熟又迷人的气息。他们唱歌，你都不必去考虑什么旋律、什么唱腔的，好像他们的声音自然就带着很多岁月积累的情愫在里面。当然，李宗盛和陈升又不一样。如果说李宗盛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带着文艺气质的中年男人的话，那么陈升呢，更像是。

是在烧烤摊旁边喝着烧酒、吃着烧烤、带着烟火气的那一种感觉。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陈升。陈升有一首歌叫做《牡丹亭外》，我觉得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也是喝着酒，突然就开始跳脱开来了，写着写着就把戏曲元素给写串了。这首歌里面一开始有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而整首歌的质地又是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和《邯郸记》当中的融合。陈升式的中国风，情怀有着落，旋律有内化，而这首歌当中还有一句是我觉得是陈升式的代表式的金句，那就是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写歌的人断了魂呢，听歌的人最无情。这就是陈升的《牡丹亭外》，一起来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陈升的这首《牡丹亭外》可能真的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觉得好听的。我也曾经推荐给朋友听的时候，他听完他说这是什么啊，听不懂。但是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开头，选取了女驸马的唱段。每一段恋情的开始可能都是这样，充满了古老而又美好的意外。皇榜高中，红袍宫花好不新鲜。然而尾音未完，接着却是黄粱一梦20年。陈升他的作品跟林夕不一样，林夕呢胜在文字精巧、情感细腻，而陈升更多的是述说生命的感慨或者是人间的遗憾。这一首《牡丹亭外》摘自古典戏曲当中的《女驸马》《枕中记》《牡丹亭》，加入人生，陈升自己对人生的一点理解，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宿命感，就好像剧中人一遍一遍的念唱，从古到今说来话，不过是情而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惯病》。漂泊异乡能否发家致富？赚钱机会为何会引起争议？为了赚钱搭上性命，寻医求救无力回天。外出打工为何会得怪病？警示通言之怪病正在播出。
16: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钱呢是赚不完的，这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健康的身体对自己、对家庭、对公司来说都是一笔财富。从公司的角度来考虑啊，一个人如果经常患病的话，是不会被委以重任的。那从个人角度考虑呢，经常患病呢，就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很大的烦恼。虽然常言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呢却是万万不能的。那假如一个人即使再健康，没钱又怎么能过好日子呢？可是为了赚钱而失去健康，却又得不偿失。那么在金钱与健康之间，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4: 有个小镇，有3个偏僻的村子，多年来当地村民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2年，这3个村子却不再平静。原来当地有50多名从外地某砂石厂打工返乡的男子，共同患上了一种怪病。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仅2年多的时间，3个村相继死了12名青壮年男子。由于无钱医治，目前村里还有30多个男子得了这种病。据当地村民介绍，早在几年前，村子里的4个农民通过外乡朋友的介绍，交纳了少量中介费后，跟着其他村民一起到外地某砂石厂打工，据说主要从事粉碎砂石工作。虽然工作环境很差，但每个月下来有2-3千元工资，每年还能往家寄20000多元钱。看着这4人每年出去都挣到了不少钱，于是一些沾亲带故的村民趁他们返乡时纷纷找来，希望通过介绍也出去打工赚钱。前前后后，当地近300名村民纷纷去到外地砂石厂打工，也确实赚了不少钱，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16: 从3年前开始啊，务工回来的部分村民呢，开始出现胸闷、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发展到最近1-2年啊，患者产生多种并发症，最后呢，会因为肺心病、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的人开始出现了。那么他们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4: 外出打工本想发家致富，却身染怪病，是何原因？
17: 危机的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冠病》。

0: 据当地卫生所初步统计，患这种怪病的村民仅一个村就有23人，6人已经在近2年时间里相继死亡，其中一家死了3个人。另据了解，相邻的村子患上这种病的人也有22个，其中已死亡5人，并且都是壮年男子。据了解，镇上得这种怪病的人涉及到3个村子。据村民反映说， 近几年到外地从事相同工作的村民至少有300人，患上这种怪病的人仅一个村就有27人。这个村一个姓李的村民反映，村里的怪病是从3年前出现的。开始村民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这些人治来治去总不见好转。后来才发现，那些陆续死了的村民都是从外地沙市场打工回来的人，而且所从事的工种基本一样。 33岁的村民何冰四肢系得如同麻杆，耷拉着脑袋蹲在自家门槛上，嘴里不停地噗噗往外吐气。他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已经在家里为自己做了棺材。而另一位病重的36岁患者高毅还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修建墓穴，而村里更多的患病的人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1: 那么，村民们得上怪病的原因和外出打工有什么关系吗？他们的工作是否是他们患病的根源呢？得病后的村民是怎样生活的？可能有人还会问：得上这种病的人为什么会生不如死？难道这种怪病又是一种人类医学界无法攻克的顽疾吗？
0: 见到张立时， 这个44岁的汉子正在自家建一炉灶里烧火煮猪时，妻子在一旁摆弄着盆盆罐罐。记者说明来意后，张丽的妻子还没开口，就泪流满面了。只听见她不住的念叨：“顶梁柱都成了活死人，以后的日子咋过呀？”曾经可以挑起200多斤担子的张丽，现在体重掉了50多斤，显得苍老和憔悴， 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大部分力气只能用来呼吸。王常贵说，他是3年前到外省的一家沙市场打工的，大部分时间在粉尘区作业，虽然一月下来可挣到2000多元工资，但由于工作环境太差，粉尘太大，只干了2个多月就回来了。没想到还是得了这种可怕的怪病，因没钱医治，只能在家等死。 现在还有34个村民得了这种怪病，什么体力活都干不了，完全成了活死人。据有关部门初步核实，该镇3个村子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是数百人，其中集中患病在一个村的就达几十人。
1: 但对这数据啊，有人却坦言，这只是初步的统计情况，也许实际患病和死亡数字还不止这些。
0: 那么还有多少人得怪病的人没有记录在案呢？又有多少个家庭濒临破碎的边缘？难道在这种怪病发生前就找不到一种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吗？为了赚钱搭上性命，寻医求救无力回天，外出打工为何会引发怪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怪病》。 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成了活死人。记者走进了村民唐新礼家，发现唐新礼正坐在院子里，用呆滞的目光看着记者进来。现在十分的麻木和无奈。提起唐新礼的病，妻子周月花哽咽着回忆两个人从前的幸福生活。周月花嫁给唐新礼时，唐新礼是一个身体健康的棒小伙。 高高大大的丈夫以前撞得像头牛，什么重活累活都是唐新礼干。可是，如今瘦得跟一个大烟鬼似的，却连走路都成问题，上床都要人搀扶。说个不好听的话，现在的唐新礼就像一个活死人。记者看到，唐新礼的病情非常严重，身上的皮肤已经开始变成乌青色，而且还在脱皮，两只眼睛已没了神采。 目前完全靠一些偏方药物养着，从他沉重的喘气声中，还能听见他喉咙里发出的嘶嘶声。唐新礼的妻子周月花哭着告诉记者，唐新礼的肺已经破了，补了2次了，光医药费就花去了5万多元。 现在肺已经开始腐烂，没有希望了。唐心里也知道自己的肺一大半已经坏死，尽管每天服用大量药品，但是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才四十出头的他已经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
1: 医生啊，告诉唐心里，这种病呢无法根治，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当年外出打工的人呢，多半是想赚点钱的。如果他们知道干的工作会威胁到生命，也许很多人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可是世上难买后悔药，如今唐心里失去了健康，带给家庭的更是一场无形的灾难。
0: 如今唐心里主要是靠妻子四处寻找偏方药物维持生命，为了给他看病，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每个月下来光抓药就要近2000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儿子年纪轻轻就辍学打工，一直坚持在外面打工挣钱来为父亲治病。为了维持家庭开销，妻子周月花一边照顾重病的丈夫，一边帮邻居搞养殖赚点钱，可是还是救不了丈夫一命。另一户村民孟大海和唐心里一样，坐在家里的炕头上一声声不断地咳嗽着，盘算着自己还能活多久。孟大海面色黝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瘦，身高1米7还多的他看起来体重不会超过80斤。记者到他家里时，他刚把家里的一群羊从山坡上赶回来，一进屋就不断喘息，并伴随着一阵阵咳嗽。如今他的身体连放羊都放不了了，村子里像他俩这样的病人还有很多。
1: 由于村民啊不了解这种怪病，各种猜测和谣言呢传得很邪乎。有村民的传言说，哎，因为当地风水不好；也有的人说，这些患病的人在外面打工，被黑心的老板投毒暗算了等等。那么这些返乡农民工得的到底是什么病？难道医院里就没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吗？
0: 漂泊异乡，为何会不堪回首？一场灾难，失去多少生命？家庭破碎，该由谁来负责？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患病》。一个患病的村民焦运达，曾在亲戚的帮助下，不远千里专门到一所知名的大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直到被权威职业病研究所的专家确诊为尘肺职业病后，才弄明白所谓怪病是咋回事。据有关专家介绍，尘肺病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致残性职业病，被誉为不转移的肺癌，至今没有治愈办法。得上尘肺病的人会逐渐失去劳动能力，最后呼吸衰竭而死。为了吸入更多的空气，尘肺病人会把身体缩成一团，甚至会跪在角落里拼命的呼吸。很多尘肺病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吸入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口空气。在了解了怪病的危害性和不可治愈性后，一些村民才开始四处求医，由此背上了债务。由于没钱治病，许多有疑似尘肺职业病的村民也自认为是个等死的人，干脆放弃了治疗。当地有关部门领导称，是否真的属于尘肺职业病，还要等有关专家认定后才能确认。一些村民都通俗地称这种病为吸肺病。
1: 提起职业病三个字啊，我们早已是耳熟能详。2009年的新发各类职业病呢，一共是18128例。职业病病例数呢，列前三位的行业依次是煤炭、有色金属和冶金，分别占到了总病例数的41.38%、9.33%和6.99%。目前啊，尘肺病仍是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那么这些得了职业病的人，是否想到了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呢？
0: 如果发生了吸肺，劳动合同可证明职业病时，如被评定为职业病，那么患者就可按照工伤享受工资和医疗费待遇。一个民工说，签合同，在那里签订劳动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谁提出签劳动合同，就会遭来一顿臭骂。据了解，鉴定职业病程序很严谨，必须到指定的部门进行拍片诊断，然后要住院观察，最后由职业病诊治专家小组确定。但是在当地，从吸肺患者到吸肺职业病有着一道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职业病史。 主管职业病的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份被确定为职业病的矽肺患者的档案，指着一份工资表复印件说，矽肺患者定为职业病必须有职业史，就是从事井下粉尘作业的经历，这些经历必须有工资单来证明，职业病史的可靠证据就是单位给开的证明或者工资表，光找几个人来证明说他在那里干过是不可靠的。承包项目的人自己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找一些工头，工头再找工人，很多地方对工资的结算都是临时随意的，根本没有什么工资表。
1: 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啊，对于合同的重要性并没有多大认识，这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厂主钻了空子。更何况让这些矽肺患者拿出单位的证明和工资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让厂主给干零活的民工开证明无异于从厂主的口袋里掏钱，有谁会做这样的傻事啊？
0: 健康身体染上重病，维权路上为何会一路艰辛？危险职业人们该如何面对？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怪病》。一天，记者采访46岁的村民张海军时，发现他走下家门前的斜坡，仅仅走了200来米的路，就歇息了好几次，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最后还是被赶来的妻子扶回家。回到家里，张海军立刻拿出输液器和6支利巴韦林注射液，4支地塞米松，他一支支的把药瓶敲断对好，动作熟练，但明显体力不济。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然后右手持针头扎进左手腕，挂上了吊针。一旁的妻子马小燕眼中满是无奈。张海军患的是尘肺，目前已发展至尘肺2期合并结核。这个病折磨得他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令他一度想放弃治疗。如今张海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活不了多久了，最多再撑个2-3年吧。妻子马小燕对此一直很后悔当初支持丈夫外出打工的决定。张海军去了砂矿场后，由于干的活是将砂石搂到一起然后装到口袋里，再由其他工人背到地面上，因为干的是重体力，他不得不大口呼吸，这样很多粉尘就被他吸到肺里，沾到肺泡上，时间一长就得了矽肺。
1: 发病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心思缜密的人发现了怪病的秘密。当他们得知自己患上的是一种可怕的职业病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可是面对顽疾，即便是散尽家财也难找到从前的健康。那么这一血的代价能否使其他人警醒呢？
0: 陈少辉的尘肺就是在一家矿场打工时得的，粉尘超标严重，他干了不到半年就开始感到胸闷、气短、四肢无力、气喘，便在当地医院治疗，1年多未见好转。他身边很多同伴都得了尘肺，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不堪病痛折磨而选择了自杀。发病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得知自己患了职业病后，这些活着的病人和已经死去的病人家属开始上访状告矿场，但这条路走得异常艰难。患者姚小强是陈少辉的同乡，得了尘肺后就连邻居也为他的骨瘦如柴而感到吃惊。他本来体重130多斤，发病后在2年之内瘦到了70斤，如今的姚小强只能常年躺在床上，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到了吃饭时间，在村外卖水果的妻子得从外边水果摊上回来给他做饭。与姚小强谈话的时候，他不断发出噗噗的声音。姚小强告诉记者，自己还算幸运的，他更担心弟弟姚小江，弟弟的病情也十分严重，但他比哥哥更惨的是，姚小强还有妻子细心照料，而姚小江的妻子在几年前也离开了他。因生活所迫，姚小江挺着病痛的身躯还要出来打工，找点轻松些的活来维持生命。至于以后的医疗费用怎么办，他已经不敢想那么多了。
1: 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数倍。尘肺病啊， 这个产业工人头号职业病杀手为什么依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呢？因为尘肺啊是钝刀杀人没声响，它不传染，不会威胁他人的生命。与 SARS 病人不同，尘肺病是无法康复的，一旦患上轻则胸闷气短，全身无力，重者呢丧失劳动能力，在疾病折磨中度过余生，最后会因为肺功能衰竭而跪着死去。目前呢，国家有关部门啊已经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相信很快就会出台新的保障政策，保障工人兄弟的身体健康。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说他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8: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

0: 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每天呢都有很多精彩的事儿，那么今天这个点咱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午时间咱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说有个小狗，哎呀这小狗啊不是一般狗啊，它不吃狗粮就吃人民币，结果上演了娘俩从狗嘴里抢钱的经典一幕。这钱能不能抢出来呢？一会儿听风跟你说说呀。哎，说有件事可挺瘆人呐，说有个男的把自己的手啊伸都开水锅里头了，一煮就是10分钟，这是干啥呀？这要整红烧人手啊，太吓人了啊。说有个中年女士在健身馆淋浴房冲澡的时候，竟然被洗臀屁股让人给袭击了，回头一看竟然还是个女的，这女的是要干啥呢？哎呦我天哪，听这些事儿都觉得挺奇葩。这么的吧，别寻思了，一会儿听凤跟你唠一唠吧。哎呀，这个说到宠物，现在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那已经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儿了哈。宠物狗说起吧，说这个小狗啊可是挺与众不同。哎，别的小狗都吃狗粮是吧，可是呢这个小狗啊却偷吃人民币。早晨6点多钟，万宝小区的潘女士就看着11岁的，就听啊这11岁的儿子大喊说，妈你快来呀，咱家的金毛吃钱呢。哎呦天哪，这潘女士赶紧跑过去了，看着孩子正从狗嘴里往外抢钱呢。朋友们，这不是骂人呢，真是从狗嘴里往外抢钱呢。看到这样的场景啊，这潘女士先是愣了一下，连忙加入到了狗嘴夺钱的战斗当中。一个呀扒住狗的嘴，另一个使劲往外拽钱呢。这潘女士拽着狗嘴，儿子呢先从

里面拽出一张一大张100块钱红色的毛爷爷，又抢出两个半张的百元钞票，看着这大狗好像还咽下去不少东西，哎呀妈，咽了这个心疼啊。随后呢，潘女士啊把抢出来的钱拼凑到一块儿，发现呢这两张百元钞票可都不完整了，其中一张钞票的中间部分被狗吃掉了，另外一张钞票的左边也进狗肚子了。这狗是在哪儿叼的钱呢？这呀也就怪潘女士太大意呀。说头天晚上呢，她把1300块钱放在凳子上了，没想到啊这金毛起得早啊，这叼起其中两张百元大钞时，边嚼边走。哎，你别说，这玩意儿味儿挺有意思哦，从来没尝过啊。进了他儿子的卧室了。这大狗走进孩子卧室的时候呢，刚刚睡醒的孩子呀，听见他嘴里好像嚼着什么东西，起身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眼熟啊，发现呢狗把钱给吃了。这呀，才出现了咱们节目刚刚开篇的时候说的这一幕。朋友们，你听着是不是老心疼了？反正我听着可是挺心疼啊。这事后啊，潘女士暗自庆幸，行了，好在啊我儿子发现的及时，而且我们家这金毛啊也没那么饿，就吃了两张，不然这损失啊可就大喽。

0: 走。
1: 哎呀，这小狗啊，现在小猫小狗成家里的一员了哈。当然了，养宠物的朋友们，咱们首先要做好一个保护好宠物、对它负责的一个态度。另一方面呢，要把家里这现金呐、首饰啊、贵重物品呐都藏好。你要知道啊，这小猫小狗不比人呢，它毕竟它是宠物是吧？说句不太好听的，毕竟它是畜生，这不是骂人啊，真事儿。你跟它讲道理，它听不懂啊，所以这些东西咱们得看好，不然的话。不单你钱财损失了，小宠物也会遭罪，必然你会揍他一顿，是吧？哎，说到狗啊，可能大家伙儿都遇到过啊，都遛过，都玩过，有的朋友怕狗，起码你见过，对不对？这也没什么稀奇的。可是朋友们，你遛狗，你遛个老虎吗？没有吧？说最近呢，在焦作人民公园，饲养员老呼带着老虎出场了，不是哥俩。人这先生姓呼，老呼领着老虎哈，牵着半岁的小老虎逛公园，哎呦，牛，这可是惊呆了所有的游客呀。这个有人好奇的问老呼了，哎，我说哥们儿，你这狗不会是用那个不是不是，你这个老虎不会是染出来的狗吧？咱们还见过那个遛熊猫的，其实哪是熊猫啊，就是那大松狮给染了个头发，就变成跟熊猫差不多。然后人老虎说，哪呀，我这纯牌的啊，老虎。哎，这小老虎一看有人给他拍照，还羞答答的躲到了老虎的身后。其实啊，老虎是在陪老虎锻炼身体啊。这小老虎出生3个月的时候呢，发现这小老虎就会爬，哎，经过专家诊治，认为是缺钙导致的后腿无力，在补钙的同时得需要强化锻炼，所以大家就看到了这老虎遛老虎的这么一幕。其实小老虎不大，听着还挺温馨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啊，你要想自己养，那可不太可能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讲了一段跟宠物有关的事儿哈，就发生在咱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是不是听着觉得，哎，以后我可得多注意了，以后我可得多加小心了？确实是这样，在咱们生活当中啊，需要我们注意啊、加小心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凤的节目当中天天叭叭叭叭讲，你以为我讲啥呢？很多事儿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的，可是你听了别人的事儿，咱自个儿是不是得长点记性呢？说到孩子，哎，对于很多家庭来讲，那绝对是命根子呀。一家就这么一个，现在独生子女，可能过一段时间家里有俩。但实事求是的讲，我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我咨询了，我说你们打算要二胎不？大多数人不想要，因为什么呢？一方面自个儿没有那个精力看，另一方面现在养孩子确实是费呀。养孩子既然是养了，为人父母的，我们就要尽到为人父母的这个责任，对吧？说11号上午10点左右，这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街道啊，东高地社区就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一幕跟孩子可有关。说一个4岁半的小男孩不小心从2楼阳台跌落了，你说这事儿寸不寸啊？孩子掉下来了吧？刚好楼下有个老人路过，伸手就把孩子给接住了。哎妈呀，不幸中的万幸啊！有朋友说了，这咋又开始孩子往下掉了呢？这天上不掉馅饼，怎么净掉孩子呢？要说呀，男孩的爸妈外出了，就把孩子单独留家了。孩子在家玩，爬到这个窗台窗户上，这个阳台窗户上，结果不小心掉下来了。4岁半的他懂啥呀？而且爹妈也没怎么之前告诉，是不是？就往屋一锁，我就不管你了，爱咋咋地了，反正告诉你，电别碰，火别碰，其他就没说。哎呀妈，孩子从这阳台往下掉，正巧啊，家住在附近的老人刘国全是恰巧路过，冲上去双手接住孩子。幸运的是，老人和孩子都没受伤。事后呢，老人第一时间把孩子送到社区医院服务站啊，在工作人员帮助之下呀，及时联系到了孩子的爸爸妈妈。事后呢，社区工作人员对赶来的男孩爸妈进行了安抚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面，也提醒所有家中的小孩，有小孩的家庭要及时的安装防护栏，以免再次发生危险。老人是好样的，好样的是一方面，再感觉啊，这小孩命挺大，这确实哈，这真赶上了，不然你说讲话说句不好听，从2楼往下掉，你离个3-500米的，你想够你也够不着啊，是实事求是的讲，对不对？老爷子给大家树立了好榜样，也给社会注入了正能量。不过这孩子他爸他妈们啊，不光是这个孩子的爸妈，其他孩子的爸妈，大家能不能注点意呀、啊，长点心呐、啊？非得咱家孩子掉下去了，你才知道，哎，这事不该这么办吗？在节目当中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啊，我估计他们肯定也听说过这事儿，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瞒大家说， 这个偷车的事儿，大伙儿都听说过吧？有的人哈，比如说司机，尤其到夏天哈，这车开着呢，我下车就在旁边，我去买瓶水，我就不熄火了。买完水之后回来，我这不上车就走了吗？方便。哎，有些司机总这么想，就是没事儿，就3分5秒的事儿，我眼瞅着车他能给我开跑了，哎，多少次事儿了，就给你开跑了。就是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你养成习惯，别怕麻烦，哎，你也别怕有什么什么这个磨叽的事儿啊，不差这3分5分的了，是不是啊？包括孩子，你要是家里人真出门的话，说把孩子托付给谁呀，让帮着照看一眼呢？或者说把家里这个防护栏装好了呀，给孩子留了足够的吃的和玩的呀，让在家哈，最好啊，还是不要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非常危险，毕竟他那么小，对吧？说到巧的事儿，下面这事儿也挺巧。说呀，有个孕妇坐在院子里和亲戚拉家常，却被一块天外飞石啪不当不正就砸肚子上了。哎呦我天哪！可是把这怀孕8个月的大月份的孕妇吓得不轻啊。朋友说这哪儿来的石头啊？这无缘无故的怎么就砸肚子上了呢？话说2月1号的中午啊，象山新桥的于女士正在亲家串门呢，看天不错，就拉着亲戚到院子里晒晒太阳哈，闲聊。突然之间呢，一块类似石头的物体就砸中了于女士的肚子。她当时啊，朋友们，你想8个月了，啪砸肚子上，觉着疼啊，不行不行的了。家里人呢，马上把她送到医院去了。事后警方调查明白了，原来啊，于女士所在的院子正前方呢，正是一座山。当时啊，恰好有一户人家呢，在山上祭祖，燃放了烟花爆竹，距离她呢，大概有50米。在燃放过程当中啊，爆竹里弹出了一块类似石头的物体，不偏不倚的刚刚好砸到了于女士的肚子上。燃放烟花爆竹的人说了，说这个烟花爆竹是在农村小店里买的，没准都没有生产什么安全合格证什么的，生产日期什么的都没有哈。说了这么多，砸中是砸中了，后来检查好在啊，这孕妇已经没什么大碍了，现在呢也是正和这个烟花爆竹的经销商协商赔偿的事儿。其实你说这事儿哈，真是挺寸的。不过吧，很多时候人生当中不就是一个一个巧劲儿，一个一个寸劲儿凑在一块儿，就产生了所谓的奇迹嘛，是不是？这哪是烟花呀，这分明是炮弹呢。咱们说正月15啊，很多朋友又要开始放鞭放炮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凤提醒大家哈，你要是不放，可能很多家庭说那过年不放个炮那成啥了？放，咱们还是可以放，但是要放炮也要买那种正规厂家出产的鞭炮。另外哈，咱们尽量的啊，尽量的就少放。就像我之前说的，过去我放10万响，今年我放1万响，就是这个意思啊，表达一下心情就 OK 了。因为现在啊，我之前好像听这个咱们两个小妹说新闻。大清早上好，说到了，说今年的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导致人的这个崩坏的这个事儿啊，较往年是大大缩减的，好像据说就2例啊，是哪个医院就2例，还是一共就2例？你不觉得这真的是个好事儿吗？有一次我同事跟我说，说凤啊，那什么，有一天我打车打出租车，完了那个司机跟我说那个我特别愿意听那个电台大凤的节目，完之后呢，可随性了。怎么的呢？他还抠鼻子呢。我说你别管咋说，我也照样吃饭睡觉那啥，上厕所抠鼻子都干这事儿，真的该咋是咋的哈。大家别寻思我这天天就喘气就能活呢，不是这概念，也一天天也不少造哈，厕所也好几趟一天。一样的哈。
0: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1: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哈。昨天呢，凤给朋友们讲说呀，在福州有个公交车司机正开着车呢，结果啊突发脑梗，连撞了11辆车，拽着护栏走挺老远，差点没伤着人。哎，朋友们，你想啊，这事儿现在听着其实挺后怕的啊。如果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突发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昨天那个事儿，突发脑梗了，公交车司机出现了危险状况， 那如果说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人，好比说人正做饭呢，癫痫发作了，接下来的事儿你敢想吗？啊，又是烟又是火又是油的，你敢琢磨吗？不敢想吧。你不敢想，有人身上真发生了。说辽宁省建平县有个人摊上这事儿了，做着饭呢，癫痫发作了，无心。这人跟那个《快乐大本营》那女主持人名一样啊，是建平县农村的人啊，农村的，今年48，出生的时候吧，就因为脑缺氧呢得上了癫痫。平时吧，他这个毛病不经常发作，情绪一紧张或者很生气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犯病。咱们都知道癫痫这个毛病，老百姓讲就养点风是吧？就抽风了就。话说1月8号那天呢，这吴昕正给家里做饭呢，那农村呢，咱就烧火嘛，是不是？整大铁锅，挺老大的，完了底下添柴火，大铁锅里正烧着滚烫滚烫的开水呀、啊，底下的柴火噼里啪啦搁那响呢，吴昕正搁那刷锅呢，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突然就犯病了。这翻面可好啊，左手直接咔插到那个锅里头了。朋友们想啊，那锅里头可是热开水呀，那锅底下可是这大旺柴火呀，抽出的功夫又倒在地上了，直接就过去了。可惜的是朋友们，这手啊，这功夫在这个锅里头搁着呢，人已经倒了。过了1个多小时，家里人才发现他。哎呀，根据家人推断，就不说别的，就瞅那个手，吴昕这个左手啊，至少在开水锅里头煮了得有10分钟啊！朋友们，你想那啥，讲话猪蹄子放里都快熟了，这不是骂人，咱琢磨琢磨，打个比方，那皮多厚啊，是不是？随后紧急送到当地的皮肤医院进行处理，当地医生做了简单的包扎和抗炎治疗，本以为没事了，可是等到春节的时候啊，家人就发现这吴昕的左手已经开始流脓淌水了，都化脓了。这才想起，赶紧吧，还等呢，上省城大医院去看去吧。啊，到了医院，医生一瞅都吓一跳了，这5个手指头，朋友们，黢黑黢黑，全都黑了，就跟那干巴树杈子似的，手掌心啊长的都是新肉芽。朋友们，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烫伤过那种经历，哎呦，我现在想着都觉得难受啊。新肉芽吧，肉芽上面还覆盖着脓液，想着都恶心呢，手指头不用想了，只剩是保不住了。这医生将要为这个吴昕做截指和手掌的植皮手术，就是就手指头肯定都得给你嘎去了，手掌得换新皮了。哎呦我的妈，这扯不扯呢？这人有癫痫，全家都有癫痫呢，不是不知道就这种情况赶紧往大医院送吗？这如果说送的早了，保不齐都不再出这事儿了，起码说你手他能保住。结果现在你说家里人这么一家人都糊涂，就包吧，5吧5就完了。你要那么说，我都能处理，我都能去给当大夫去了。这再说了，镇里这医院也是有点不负责任呐。你是不是告诉医生，赶紧上大医院去瞅一瞅？大过年的哈，别出点啥事儿，对不对？听了这个事儿，估计好多朋友都说了，凤，我再也不吃猪蹄子了，跟那没关系啊，一码是一码的。哎呀，要说到这个做饭呐、烧水啊，这都是跟这个火有关啊，可得小心。下面这个人吧，咱们要说的，虽然没受伤，可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半拉客厅没了，咋的了呢？听凤跟你说说。说呀、啊。

0: 因为呀，售货员介绍这个热水壶，人售货员说了，我们家这热水壶好啊，您赶紧买吧。好在哪儿呢？它安全，水开了之后啊，自己就跳闸了，它就不继烧了。哪知道啊，热水壶都烧，是它烧了，可不是烧完自己跳了吗？烧，热水壶都烧化了，还没跳呢，就一直到烧出火灾来了，它可下停了。哎呀，这个。真不能信呢，有的时候就是，也许哈，它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大家千万别拿这事儿照料，别拿这事儿试。你看你都没看过，讲话都说句不好听的，你在哪儿买的热水壶，是不是三无产品的？光凭一张嘴呀，完了就拉倒了，那能行吗？啊，安全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儿。说到这儿啊，这个有个消息呢，凤要跟朋友们也是说一说哈。就是马上元宵节了，有的家呀，就是也会挂一些灯啊，可能说长明灯，到冬这个春节这段时间一直这灯就不灭，是吧？长明灯家里头点着灯啊，或者怎么着的，有的是电的，也有的是火的，这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小心，家里最好是常有人，如果家里离开人，把灯关掉。啊，不管是用电安全呢，用水安全、煤气安全这些安全问题，家里常发生、常出现的，一定要多加小心。咱们大鹏故事会就先跟您说到这儿，聊到这儿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

0: 纱布。
1: 老公，
2: 亲人，眼泪无数。
1: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今天这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要说呀，有四个孩子溜进了一辆死车里玩，哎呦，可是惹了祸了。这车门紧锁着，孩子是咋进去的呢？一会儿听凤跟你说说这件发生在咱大庆的事儿。话说有个醉汉呐，因为和公交车司机斗气，一屁股就坐公交车这方向盘上了。哎呦我天哪，这胆儿也太大了，这酒喝的这啥也不知道了，这是人家司机咋得罪你了？后文有什么情况？一会儿听凤跟你唠一唠。说这个优盾呢，银行卡呀都在手里头呢，这账户啊还绑定了手机短信，密码也没丢。可是你说怪不怪你哈？就这么好像铜墙铁壁保护这点钱，银行卡是6万块钱还是没了？钱到底咋没的？咱一会儿来听一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事儿。好了，来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吧哈。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流行一个亲子节目，这嗓子跟破锣似的，这每就是一到是上午就这样，那下午还能好一些，大家对付着听吧啊，不耽误出声。就是亲子节目是乱七八糟的，哪儿都演，哪儿都整啊。湖南卫视整完了之后，我看那哪儿那个是哪个卫视又整了个人生第一次，明星领着孩子去。其实我觉得看一看挺好哈，一方面呢能让孩子这种童真感染我们大人，另一方面呢也确实让很多的家长开始思考起了自己的教育方式。每个家庭教育方式不同，然后呢导致教育出的孩子呢性格呀，性格肯定有一部分是遗传父母，再一方面他行为习惯呢跟父母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哎，我就在节目当中经常跟朋友们说，我说大家伙儿啊，平时把孩子可得好好教，是不是？爹妈啥样啊，孩子就跟着学。这不嘛，有一帮爹妈有点没正事儿，把孩子整出毛病来了。哎，说12号的下午1点多钟啊，萨尔图区铁西的一区一个私家车车主发现4个男孩撬车在车里面玩呢。原来啊，车主王先生把车停在小区里面了，好长时间没开了。王先生说了，说我刚才下楼路过的时候啊，突然看着车里有几个孩子呢。他呀立即把车上的四个孩子都叫下来，又向孩子啊要了家长的电话，再把孩子的家长聚在一块儿。这王先生说了，说这个刚刚啊一位孩子的家长来到这儿之后说呀，孩子在外面会冻坏，又说呀耽误他打麻将了啊，说这个没提赔偿的事儿，直接把孩子领走了。站在一边的一个15岁的孩子说，说11号啊同龄男孩小张叫他出来玩，下班下楼之后呢，小张从兜里拿着一把螺丝刀子，直接这11岁的小孩，就是15岁小孩啊，就把这车给撬下了车门子，说呀以后让大

0: 家进去玩。第二天呢，小张不在，四个孩子就自己打开车门进车里玩去了，把车里的部分设备损坏了。没想到正玩的高兴的时候啊，他们竟然被车主逮了个正着。目前呢，三个在场的家长啊，已经对王先生进行了赔偿。为了找到离开孩子的家长，民警按其他孩子所说的地址去敲门，但是却无人应答。这个民警给家长打电话呀，这手机也关机了哈。目前呢，这个事儿啊，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我就在想啊，我说这种此等家长能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家都不回，你说他能谋哪儿去呢？哎，这个其实啊，我们刚才说，就这个领孩子跑的这家长哈，挺有意思。说孩子出来玩儿，在为了接孩子，把自己那个打麻将都给耽误了，也不知道是打麻将重要呢，还是孩子重要呢？这个没有必要去放到一块儿比，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呢，挺差劲，办事挺差劲。你这孩子就爹妈这么教，能教出啥好孩子来？这咱不是说别的哈，也许那个有奇迹发生哈。好了，咱们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哈。说到这个公交车，最近一段时间跟公交车有关的一些新闻挺多的。你看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讲的那个有个公交车司机突发脑梗哈，完了之后呢，这车连撞11车，拖着护栏走。昨天晚上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把这个视频呢从头到尾播了一遍，并且采访了当事的这个这施救的这个司机。在节目当中咱们也讲过，公交车它不同于一般的车辆。私家车可能是个人行为哈，包括出租车也是相对来讲小范围的一个影响。可是如果要是就你像坐在车里头，也就两家人，出租车司机一家人和乘客一家人啊，公交车就不同了，一车拉了多少个家庭啊，多少个人呢？他的安全尤为重要。说最近呢，有个醉汉因为和公交车司机斗气，一跳就坐在公交车方向盘上了。哥们儿，你这是活够了你啊！话说9号的下午1:40，一个公交车司机呢向武汉江夏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报警了，说呀，他开的906路公交车经过一个路段的时候，一名醉酒的乘客抢方向盘，民警迅速出警了，前往事发地点查明，与司机扯皮的这个男的姓刘啊，50岁了，岁数不小了哈。当天呢，他乘坐906路公交车到纸坊街去办事去了，车上呢当时有40个乘客。当那个906路公交车途经黄金桥路段的时候啊，这刘某突然就是这不是站台，不是站牌，就要停车，满嘴酒气的刘某说：“你必须赶紧给我停车，我在这接我一个朋友上车。”公交车司机就跟他解释说：“那哥们儿这么的啊，说因为我们吧没到地方呢，公交公司有规定，车没到站不能违规停车，但是人家是好说好商量吧。”姓刘的人不干呢，不乐意了，非得让司机马上停车，那能给他停吗？这双方啊就因此发生了争执。这刘某突然就闯入驾驶室，一屁股坐在公交车操作台方向盘上了，迫使公交车停了10多分钟。你想啊，这方向盘都不能动了，车还能往前开吗？这万一怼过上啥玩意儿，一车人呐，那命啊！公交车司机没招了，你瞅着这胡搅蛮缠呢，这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就只好报警了。民警赶到的时候啊，这姓刘的男的还在那个公交驾驶室里赖着不出来呢。民警把这个酒气熏天的他呀带回派出所里去醒酒去了。几个小时之后，这刘某啊酒醒了，说呀：“哎呀，不行啊，胃疼啊，难受啊，我有胃病啊。”胃不胃病的你，胃病不耽误脑袋，你是不是？你有没有？你脑袋有没有病？你神经有没有病？民警把他送到医院进行诊治。刘某说了，事发前呢，他在家喝了半瓶白酒，因为一时冲动抢了公交公司这公交车司机的方向盘，愿意受罚。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儿，你必须得受罚，这不吗？11号，刘某因为严重干扰公交司机驾驶，被警方拘留10天。好在没出事儿啊，这要是出了事儿，不是10天的事儿啊！再说了，也不是拘留的事儿了。对吧？我就觉得吧，有些人你可能这有的时候心情不愉快，想发泄一下，可以啊。人要是有这个压力的时候，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很郁闷、很痛苦的时候，想爆发的时候，可以，完全可以。你不爆发，憋在心里容易憋坏。但是你爆发，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啊。找个没人地方，你喊去呗，是不是？警方喊没声，没人管。你这骂呗，你看谁不爽，或者谁惹你了，讲话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揣过呗，是不是？真的真的，怎么着都行，但是你不能影响到其他的人。你不能影响到其他的，尤其在这种叫现在有一个罪行叫做罪名叫做危害公共安全罪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可大可小啊，一旦说真的是公共的安全都被你危害了的话，那么就不再是什么拘留啊，什么告诫呀、啊，什么劝说啥的，不这事儿了。 那么民警也指出了，说治安处罚法当中啊，咱们国家第23条第三款当中就规定了，说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情节比较严重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的拘留，并且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我看呢，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是奇葩的越来越多。我看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包括咱们身边的一些法律，可以适当的进行调整。要不然有些人觉得他犯罪成本低，他敢整啊，他乐意，不就扣我5天吗？10天吗？我认了，不罚500块钱吗？我认了，我不好谁也别想好，有这样的。说到这个WiFi 啊。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了之后，就说了这什么是好的感情啊，就有它就好像有 WiFi 那种感觉哈。现在年轻人都这么说。说最近呢，这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官方微博曝光一件事儿，说呀，有一种利用假冒商场、快餐店的免费 WiFi 的骗术正在流行。这干嘛呢？通过这种方法，用户手机当中的网银可以轻易的被盗用，可怕了。说优盾银行卡都在手，账户还绑定了手机短信，密码也没丢，银行卡上的钱却不翼而飞了。最近呢，扬州市民小明就遭遇了这么一件蹊跷事儿。由于这个平时做生意有需要啊，小明的手机上呢装有某银行的手机终端软件，也开通了相关的短信提示服务。1月27号当天呢，小明去银行取钱，自己卡上原本有6万多块钱，而此时却只剩下了500多。小明当即报了警，警方调取的银行资料显示，从25号到26号的下午，小明的这笔钱分69次被人盗刷。经过调查呀，小明的钱是通过3个第三方交易平台溜走的。小明的手机呢，还被骗子做了手脚，短信就收短信的功能被屏蔽了。在与第三方交易平台的客服联系之后啊，警方得知小明的钱呢，大多数被用来充话费、购买游戏点卡等等虚拟消费了。目前呢，警方已经立案调查，初步怀疑可能和小明使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有关。说到这个免费 WiFi 哈，很早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搞 IT 的一个朋友哈，他在网络上就提醒我，他说你最好啊是少用这个大型的这种免费的 WiFi， 因为它的会有一个记录，就是它这个终端呢会有个记录，就谁到哪块去过，然后呢他会。就是比较厉害的人，现在这个技术太发达了，你像咱们普通人都不一定懂，他能通过你的这个就是你的手机客户端呢，去侵入你的一个个人的隐私信息，有的时候真的很危险。那么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骗术该如何防范呢？很多朋友最关心的是这个。那专家建议了市民呢，最好不要在任何陌生的网络当中使用账户和密码，另外呢要给手机安装好防火墙、杀毒软件，设置密室，然后呢这个钥秘密的这个钥匙哈、数字证书等等哈。此外呢，对于不确定的无线网络，不要老是蹭为上策，就是 WiFi 咱们尽量不要蹭啊，可以先咨询一下工作人员，确保安全之后咱们再进行一个连接啊。就比如说有些，比如说工作场所呀是有这公共的 WiFi， 咱们可以加入。你要是到外面一些这个什么商场里面啊，乱七八糟一些 WiFi， 你就随便加入去，哎，看见没有密码，进去了之后你也不知道谁家的，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啊，在现如今这种网络时代啊，真的要提醒大家用 WiFi 要谨慎啊，以后还是用流量吧，公共 WiFi 不能随便用了。说到流量，我昨天看了一条微博，说有一个女士哈、自己手机里有多少个 G 啊，30个 G 吧，就是在手机没有关的情况，就是没有关机的情况之下瞬间溜走。有人开玩笑说，网络来到了，如果说你要是不好好用的话，容易就北京一套房子一宿之间就给你弄没了，就是资费现在都贵到这种境界啊，不知道这个都哪儿去了，是不是能想个好的办法，让我们消费者真能消费得起啊？
1: 但分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说棕熊都成了宠物了。12号的早晨呢，俄罗斯两名男子带着他们非同寻常的宠物，两只巨大的棕熊在街头散步，引得路人是纷纷驻足观看啊。他们不敢相信眼前这情景啊，其中一个镇定的路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照片当中呢，两个男的用铁链子拴着棕熊，随意的在积满雪的道路上散步啊。其中一个棕熊还停下来，在树边闻了一会儿，然后他们结束了散步，轻松自在走回家了。我的天哪，你拿铁链子拴，谁拴谁呢？这是人家要撩的话，给你一拽一个撂蹶子，真的傻。我天哪，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比咱昨天说那个遛老虎的老虎遛老虎还帅哈、啊。这个 养宠物啊是养宠物，大概差不多就行啊，别整得太大气。

0: 气了哈，太霸气了。说最近呢，在韩国蔚山鲸类研究所千园发生了一件一群海豚救助受伤同伴的故事。说有一头雌海豚呢，可能由于胸鳍受伤而在水中上下翻滚，它的另外12个同伴发现之后呢，就潜到水下把它包围起来，试图啊让它漂浮在水面上。半小时之后啊，海豚群已经在游行过程当中组成了一个救生筏，托起了受伤的同伴，不让它呀沉入茫茫大海之中。尽管说呀，这同伴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支撑起受伤的雌海豚，并且尽量让它的脑袋一直浮在水面上，但是很不幸的是，雌海豚呢最终还是停止了呼吸。让人更加感动的是啊，直到受伤的雌海豚彻底沉没之前，仍然还有5头海豚一直陪伴着它，不停地触碰着它的身体。那么专家解释说了，说海豚群呢在用一种相当复杂的方法托起它的同伴，但是专家并不同意海豚能够感受到其他同伴的遭遇，甚至还能引起共鸣的说法。专家说了，海豚的救助行为呢是为了保持其团队成员的存活，并以此保存他们对领土的控制权。那么听说呀，这个单只海豚救助同伴的例子也不少，但是呢大多数是海豚母亲救助它的孩子，还从来没发现呢一群海豚共同协助救助同伴的这样一个例子。其实朋友们，你看哈，这动物之间都知道互相帮助。哎呀，有些个人呐，这应该好好的这个反思反思，好好琢磨琢磨。你有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个动物啊？有没有这些个兽啊？有人性哈？为什么说人性人性呢？就是因为人呐是更高级的动物，它能做到很多其他动物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现在我这个话我都觉得不好说。我们说感动，比如说感恩，比如说这个幸福的这种感觉等等等等吧，一些感官上的东西可能有些动物没有，但是现在我觉得有些人身上这种感动啊，这种感恩呐、啊，这些感官上的东西也是渐渐在淡化，到底怎么了呢？好好反思一下啊。说呀，现在你说出个远门哈、啊，坐飞机啥的已经不算啥新鲜事了，几乎每个商务人士出差回来呀、啊，都会拿机票到财务处去报销去。可是最近吧，杭州有位女士呢，就因为这事儿啊，生了一肚子气呀、啊，说。这个月的月初啊，杭州的张女士从北京出差回到杭州，途中呢不小心把自己的机票给整丢了。你想啊，朋友们，现在机票再便宜不得1000来块钱吗？是吧？你说这老些的交通费就因为没有机票而无法报销，这张女士呢就有点心疼了，这咋办呢？公司财务的告诉张女士说，这个电子行程单呢是可以不打印的。张女士呢就开始在网上搜索起了有关的信息，后来呀、啊、她找到了一个显示着中国民航网电子客票行程单服务的网页，可啊悲剧的事儿也就这么发生了。怎么的呢？补票网页上啊有这一段详细的服务说明，上面是这么写的，说打印行程单服务费每张5元，采用快递邮寄，快递费20元，北京同城次日可以收到快递，国内城市一般3至4天。网页下方呢还有着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图标的链接，一切看起来那都是相当的靠谱啊。当时啊，张女士也就是看了如此专业的网页，没多想就提交了补打电子行程单的订单。但是啊，就在张女士提交订单之后啊，网站显示是这么说的，说您好，您的账单已经提交，请在线支付订单，支付成功视为未支付成功啊，视为无效订单。张女士呢就按下了这个在线支付的按钮，按照步骤完成付款之后呢，张女士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对方啊，这个电话打过来了吗？就听对方在电话里头就开始嘲讽去了哈，哎呦我去，你咋这么笨呢？我跟你说，机票就跟火车票一样，不可能不打印的，你这个散炮，哈哈哈！哎呀，我天哪！张女士接的这个电话那是火冒三丈啊！这家伙，你把我当傻子玩呢？当张女士向对方询问退款事宜的时候，对方笑称：“钱？哎呀，退钱？你疯了吧？啊，钱儿都打过来了，要回去的怎么可能呢？”这家张女士更加气愤了，知道自己被骗了，而且还被人嘲笑了，你说这也太气人了，欺负人都欺负到头顶上，讲话气脖梗子那啥的。她就觉得呀，因为金额过小大家都不予追究，骗子就在大家的沉默当中是越来越猖狂。哎， 朋友们听着没有，刚才这骗子怎么说的，机票这玩意儿不可能打印，它跟火车票一个道理，是不是？火车票咱们知道丢了都白扯了，那机票就更别说了。所以说朋友们千万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你就好像刚才张女士说的这样，你说钱儿给花了，虽然不多啊，一共是二三十块钱，但是你说这咱生不起这气呀，丢不起这人呢，上起这火呀，对不对？说最近呢，重庆有个小偷入室盗窃，在一个很精致的小盒子里面啊，发现了各种花花绿绿的外币，其中一张纸币是面值10万元。本以为这次发了大财的小偷被警察抓到之后才知道啊，这张面额10万块钱的是土耳其币，人民币就值3毛。没文化是真可怕呀。好了，红姑姑主体部分呢就先暂时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

0: 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3: 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一家饭店门前贴着一张公告，上面写着：
1: 凡是本店用餐，费用可由后代支付。
0: 一个顾客看见以后欣喜异常，他走进饭店，要了一份极其考究的饭菜和一瓶价格昂贵的白兰地。当他酒足饭饱正要起身的时候，招待过来结账，他指着那张公告说：
2: 那上面不是明明写着费用由后代支付吗？
1: 您说的不错呀，小姐，您所要付的款是为您曾祖父交的。

0: 父亲对儿子说
1: ：“儿子啊，
0: ：“哎，
1: 你昨天去练习骑马了啊？怎么样啊？”
2: 情况不算太早，我就是弄不明白，那马为什么那么客气呢？
1: 客气？
2: 啊，我骑着它练习过栏，每次它都让我先过去。

0: 一个顾客到饭馆里去吃饭，还没吃呢，就发现这碗里啊有一只苍蝇。顾客呢放下碗，拍着桌子叫道：“
1: 来个喘气儿的，这里面有苍蝇，怎么吃啊？”
0: 服务员走过来解释说：“
2: 这可能是刚落的，我在给您端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苍蝇都挑出来了。”

0: 有个女人偷了邻居家的一只羊，藏在了床下面，告诉儿子不许对别人说。过了一会儿，邻居发现羊被偷了，大叫：
1: 谁偷了我的羊？谁偷了我的羊？
0: 儿子听后跑出来说：

0: 我妈偷的。
1: 女人听儿子这么说，气得瞪了他一眼。儿子看见，大笑道：“
0: 快看，快看，我妈的眼睛跟床下面那只羊的眼睛一样。”

一天中午，一名正在波士顿旅行的日本贵妇，带着一条很漂亮的小花狗，走进一家餐馆吃饭。由于啊，这语言不通，服务员用手势问他要吃什么菜，他呀也看不懂这手势，又听不懂英文，很着急。忽然，他急中生智，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小花狗的肚子，意思是自己肚子饿了，要用餐。服务员呢，误以为他是要加工狗肉吃，于是呢，就牵走了小花狗，放了几盘点心在他面前，又打手势叫他等一会儿。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过了很久，这饭菜还没上来，他简直要发火了。正在这时，服务员把菜端上来了。呵，那菜啊，香喷喷的，他吃的是津津有味，还连连竖起拇指，夸这菜好吃。饭后呢，他向服务员要回狗，服务员莫名其妙，指指他的嘴，又学了两声狗叫，嘟囔着说。

0: 有好事的记者问一位世界拳击冠军，愿意为自己写什么样的墓志铭？拳击冠军皱了皱眉头答道，
1: 这样写吧，啊，谁爱数多少就数多少，这次我是不再起来了。

0: 住店的商人买了一块肉，想请店家给他炒了，但又怕店家偷吃，于是呢，就把肉切成方方正正的32块，交给了店家。店家呀，悄悄的把每一块肉切去同样厚薄的一片。肉炒好了，商人一看，肉堆小了，数了一下，32块，一块也不少啊。仔细一看，每块肉都被做了手脚。于是他给店家留赠了一首诗：
1: 出兵32，回来16双，人马都还在，个个受刀伤。

0: 一对青年男女在河边漫步。
1: 听阿娇说，她的男友不住地夸她漂亮、温柔、体贴，你怎么就很少夸我？我就没有优点吗？
2: 当然有了啊，哪能没有优点呢？比如啊，你的容貌就让我有非常非常的安全感。

0: 一位顾客提了一包新鲜的虾，请酒家老板带他加工烹调。当老板端来熟虾的时候，顾客就皱起眉毛了，说
1: 老板，我交给你2斤鲜虾耶，足足一大碗呢，那怎么煮熟了就这么一小盘呢？
0: 啊，不是，对啊，这个是吧？这才证明啊，你买这虾新鲜。你想想啊，我把它拿到厨房去，在路上就跳走了几只，倒进锅里的时候呢，哎，啪嗒啪嗒，它又蹦走了几只，哎，等用这勺子一搅啊，又串走了几只，于是呢，哎，就剩下这么一小盘了。

从前呢，有个脾气急躁的人，哎，很爱打扮。有一天，他买了一顶帽子，这帽子啊有两根飘带，风一吹，呼啦呼啦，这带子飞舞，显得呀更加英俊了。有一天，他肚子饿了，走进一家面馆，买了一碗面条，坐在门口就吃起来了。一阵风吹来，将他帽子上的飘带啊刮进碗里了。他生气的把飘带甩到背后。又一阵风吹来，袋子又被吹到碗里了。他勃然大怒，就将这帽子脱下来，使劲的按进碗里。我不吃了，让你吃，让你吃，小样的，

0: 妻子的生日就要到了，他做梦都想得到一个新的戒指。生日那天，他在屋后的小花园拔草，丈夫问他想要什么礼物，妻子伸出纤细的双手。
1: 哎，你看，亲爱的，这上面光秃秃的。
0: 当晚，妻子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接过丈夫递过来的礼物盒，打开一看，几乎昏了过去。一副结实的园丁手套。

某饭店经理王眼睛，请警察团大吃一顿后，得了卫生无蝇饭店奖状一张。一会儿啊，他发现这奖状上的字儿变成了卫生无蝇饭店，不禁非常的生气，就追问是谁加了逗号。众人大笑，他仔细一看，哦，才发现那是一只苍蝇。

0: 喜欢挑剔的女人点了一份煎鸡蛋，她对女服务员说：“
1: 蛋白要全熟的，蛋黄要生，必
0: 嗯，
1: 须还能流动的，
0: 哎，
1: 不要用太多的油去煎，
0: 好的。
1: 盐要少放，加点胡椒。啊，还有啊，一定要是乡下快活的母鸡生的新鲜蛋。
0: 女侍者温柔地说。
1: 哦，请问小姐，那只母鸡的名字叫阿珍，可合您的心意呀？”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

0: 对日常生活。
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5: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17: 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地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地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

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截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地去寻找。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渗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我爱你。

不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我们至今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比较新的一首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说，这首中国我爱你再现了凤凰传奇高亢嘹亮的声音魅力，堪称是近期最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的流行歌曲，是一首颇具有中国风的主流歌曲。80后的人气偶像李宇春，他身先士卒，一首《少年中国》用了 R&B 的方式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爱国之情，正像是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少年强，那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少年中国》。

我们说，在历史长河当中，有众多的歌曲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祖国母亲，还有很多的乐章也是在赞颂着她。当那些经典的旋律被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浓浓的激情重新激发和扬起。今天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命题，有谁说那些红色的旋律，那些激扬的乐章，有谁说它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而不可以是像今天这样小但是充满趣致，一样是感人肺腑呢？当他们在无意间被轻盈浅唱，也许你和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音乐同样可以感动中国。红歌正流行，原来红歌也可以这样唱。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夫妻店越熬越差呢？其实在我看来呀，这夫妻小店这很好经营啊，它的成本也很低，老板娘可以说做吧员，搁前面啊收收钱啊简单的就是收拾一个桌子，老板也搁后面连炒带点的，就他俩把这活就全干，不用雇人的钱都是他俩的呀。对吗？这夫妻店它多省钱呢，你要是自己干的话，厨师你也雇人，改刀的刷碗的啊，前面跑堂的，你来吧，这费用人工费10000挡不住。这么一看，夫妻店也是有一些好处，都在一起干活嘛，这多好啊，是不是？夫唱妇随的，就干去呗。那为什么夫妻店到最后越熬越穷呢？咱们一起来研究研究啊，说在这个大街小巷、乡镇集市、社区门口，随处可见夫妻店的身影。小餐馆啊、便利店、水果店、五金店啊、干洗店，这些没有雇员工啊，都是夫妻二人亲力亲为的小店，也是普通人最稳妥的谋生出路。有很多人啊，开店的初衷非常简单，为什么要自己开个店也不想去打工呢？就是为了不想看别人脸色。那你就打工再好，你就是最好最好的工作给你，你是不是还得受人管？人说现在马上给我打印一份文件，我一会儿就要用，你是不是还得麻溜的？那你要当老板就不一样了，你当老板我看谁脸色，是不是？你就好好打工就行，不好打工明天我给你开除子不行。当老板吧，就是不用看人脸色啊，时间比较自由，勤恳的干活，这就能够简单的养家糊口了。这应该是很多一些夫妻一起创业、一起这个做买卖的一个初心。因为什么？他两个人呢，就一起干个买卖吧，他也是一个营生。你要是干好的话，可能真能挣很多钱，干不好的话旱涝保收呗，是不是？你再一个时间他自由，两个人结婚以后有孩子，你要上班的话谁请假？请问是谁把工作是不辞了不干的比较合理呢？你要有个店就不一样了，店如果真的经营起来了，可能就留一个人，咱们平时到店里面忙的时候搭把手，然后呢把账拢一拢，直接把钱拿走就完活。对吧？什么叫真正老板爷老板娘？就是幕后操盘手，人不去，全都交给什么大堂经理来，我都交给这个厨师长，叫他们去忙。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合计，打个电话，我这面啪一拍板，我说行，你们就整；我说不行，就等我去开会就完事了。老板的时间很自由，我就搁家待着呗。需要说店里面这个进什么货了、装修啊、员工开支啊，你给我打电话，嘎一下就直接把钱给你们发过去完事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创业当老板肯定是比打工强，你打工你再稳定的话你得受人管，实话。创业确实挺好，可是现实情况呢是70%-80%的夫妻店勉勉强强撑不过3年，剩下来熬下来的也大多都是勉强糊口，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算完账发现好像也没存下多少钱，甚至这个店越干越穷啊。越坚持就越迷茫，大多数人习惯性啊就把生意差的原因归结说什么呢？哎呀，大环境不好，说今年这钱都不好挣，买卖都不太行，同行竞争太卷了。你看这一个胡同，在一个小巷子里面，你要开个麻辣烫店，你发现7-8家都干这玩意儿的，你怎么火呀？
同行竞争太内卷了，都是干这一样的。然后呢，消费群体就那些吃麻辣烫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老头老太太，人说什么呢？这玩意儿不卫生、不健康，你不吃。那你再赶上人孩子可能放假了，都出去旅游都玩去了，谁天天还在捧你场，还来根烤肠，人不吃了。流量也是人流量变少了，但是深耕实体小店行业多年，走访了上百家夫妻店之后，会发现真正压垮夫妻店的从来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店内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很多生意惨淡、逐年亏损的夫妻店，问题的核心的症结根本不是在是你会不会引流啊，会不会做营销，而是出在老板娘的经营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上。首先在这里啊，做一个客观澄清，咱们不是说性格偏见，更不是否定所有开店的女性经营者，绝大多数老板娘比咱普通人是能够吃苦的，每天守店，咱说你就不干活，你往吧台一坐十几个小时，一般人自己真坐不住啊。你搁店里面你看到那活的，你说你能伸手不干吗？那店员都忙不过来，你扫个地啊，给拖个地，你收拾收拾货，熬夜你得算算账，人家员工下班算账人家不管，你看你今天流水你是不是你进货多钱，刨去人工水电费，你今天卖的还剩多少，你不得算账啊。老板娘是比咱普通人能吃苦的，但是呢，勤恳吃苦从来不等于说你就会做买卖。夫妻店为什么说越做越穷呢？恰恰是很多老板娘她在用勤快的体力劳动来掩盖致命的经营短板，体力上呢无比辛苦，思维上原地不动，甚至呢不断的做着消耗店铺利润、赶走顾客的错事，最后把这个小店干亏损了。有很多做过实体店的老板都知道啊，小店经营拼的是什么？那叫现金流，这个流水你得转动，店铺它就能活，现金流一断，哪怕每天有生意，最后它也是倒闭。而很多老板娘做生意的第一大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节俭。因为首先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小本经营、小本买卖，他就想呢，我怎么能抠字抠字，我能省我就省啊。这导致什么呢？本末倒置了，抓小放大。勤俭持家过日子是个好习惯，但是绝对不适合用来开店经营。你要是跟顾客算这笔账的话，是不是那你就真不行了。你过日子啊，你就是能省则省了，那是攒钱。开店做买卖，你该花的你不花，你强行省钱，你变相亏钱。你就像这夏天似的，你有条件你把那空调给你顾客打开，没空调你多安几个风扇，你什么都没有，你是咋想的呢？刚才咱也说了啊，说现在买卖难做，这一条街上七八家麻辣烫同时在跟你竞争，那为什么有的其中一两家人还是爆满，哪怕是排队人家那个客源也是很多，你家没人呢？你请问你给开空调有风扇吗？你到你家去了，就餐环境不是很优雅，甚至可以说有点埋汰，完了空调还没有，灯光很暗，我上你家干啥呢？有很多老板娘的日常操作啊，几乎是所有穷店的一个通病了，就是店里面的设备很老化啊，冰箱制冷的效果也变差了，食材它就容易变质，收银机啊，没准儿他家里面也有收音机，爱听广播，爱听942呢。冰箱跟制冷效果也不行了，哎呀，对付对付那玩意儿就用去呗。收音机呢，可能是算钱的时候也是卡，也是慢，监控模糊不清。一说这丢点东西上你家调监控，你看你这监控赶上以前的老黑白电视似的，赶不上的，看不清楚都。那座椅板凳老旧多少年了，那墙那个大白去黑摁那个大手印的，刮一刮呀。这明明已经影响到顾客的体验了，它就造成了隐性的损耗。什么叫隐性的呢？人家顾客来以后，你说你这个食材没啥问题啊，价位你这麻辣烫可能也就都七八块或十来块钱一碗，价位也没有说七克，很正常。但是你家你看碗碗掉漆了，
座椅板凳都是破损，墙埋了骨彩，没有空调，灯光很暗。你这是隐形人下马，你就不来，人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那老板娘本身她是小本买卖，是不是？她就想着我能对付我就对付，我能凑合就凑合。为啥？我一换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投钱？我还得往里面扔钱。那这个钱从哪出？她不想投资，她不像人家大店似的，我这一批我全换，我不管这座椅板凳能不能用了啊，只要我这装修了，这些全都换新的，直接卖破烂了。对吗？因为你干这个，就是你干到一定规模了，它的竞争就不仅仅是说，哎，我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口味儿。你像做火锅店，火锅店它的这个 PK 竞争也很厉害，因为火锅都一样，就给你个锅底料，你就煮去吧，都一样。为什么有的它那个做的很好？就餐环境，现在比的就是这个。对吧？大家得承认这个事实，有很多叫什么名呢？叫网红打卡店，他家很好吃吗？不一定，是不是？价格便宜吗？也不一定，甚至还很贵，但去的人很多。为什么他成为了网红打卡餐厅？因为里面能出片，他老板就知道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既能够到我这儿，你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吗？我做一个静吧，是不是？来了你想喝咖啡有咖啡，有这个奶茶有果茶都有啊，轻音乐给你配上小环境，情侣聊天啊，或者你到这儿来啊，你就放松休闲一下都是行。老板人家知道这个东西，但你如果是不把这个钱投进去，你就简单的破破烂烂的坐一板凳，能叫静吧吗？谁来呀？是吧？你觉得好像，哎呀，我不买，我就能对付，我就对付，我不想往里面投钱。有很多新顾客啊，人家第一次来以后吧，人不吱声，下边就不来了。为啥？我花同样的钱，我到哪都吃一顿饭，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我看起来啊比较环境好点、干净点的，就是亮堂点、有空调的，为啥不去呢？除了在一些设备耗材上，在店铺运营投入上更是极致抠门啊！像这个门铺的店铺的门头啊，有的都那个字儿，可能都已经这个太阳晒的都已经掉色了啊！玻璃呢，全都是污渍。这店内的这个灯光昏暗，我出去吃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什么呢？这屋里面这是漆黑的，那开那个灯像没开似的。到哪吃饭就屋里面你亮堂你得多好啊。人家老板就不舍得花钱啊，翻新一下啊，或者是你就买批新品的啊，什么热门爆款不敢拿来压货，就怕哎呀我不能压了，万一以后们卖你慢呢，这不亏钱吗？啊，宁愿说店里面冷冷清清的，也不愿意说薄利多销啊，积累一下客源。最致命的就是人工思维的节俭。夫妻店呢不用雇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陷阱了。很多老板娘就为了省个几十块钱甚至是几百块钱的成本，所有事都自己扛过来了，店里面也忙不过来怎么办？那顾客搁那撅着等着呗。自己手忙脚乱的，这面可能说外卖平台挂下来了七八个单，现我们这个店面呢又来了可能七八桌客人，他能忙过来吗？他忙不过来，这面煮的米线，那面要个麻辣烫，回头干两个炸串，他蒙圈了。即使忙不过来，他也想把这个钱省下来，不想去雇个临时工啊兼职帮忙，因为啥呢？就不想花钱呗。不懂得线上引流，也不懂得短视频宣传，不愿意花时间学习啊，就固守老旧模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夫妻二人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身体呢熬出来都是一些小毛病。店铺买卖你发现折腾好几年好像没什么起色，是不是？因为你省下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小钱，丢掉了源源不断的客源和利润，这就是绝大多数夫妻店越熬越穷的首要原因。
真正会做买卖的老板娘，包括老板都懂得，实体店的钱是挣出来的，它不是省出来的。可控的成本呢，要节约啊，必要的投入你一定不能少，对不对？你就同样规格的，咱看人家店装修什么样，咱大差不差，不能说是我就非常豪华，就往里面砸钱，那是疯了。最起码你店面呢、啊。门脸啊，或者里面就餐环境，让人感觉哎挺亮堂的，挺干净的，是不是？就你别让人挑出来毛病就行了。实体店啊，做的叫人情生意，回头客的买卖啊，社区的夫妻店，服务的大多都是周边固定的居民啊，熟客、邻居，拼的不仅仅是产品和价格，更看重是什么呢？服务态度和相处氛围，这也很重要。稳定温和的经营心态是小店挣钱的底层逻辑，但是很多老板娘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相当不稳定，容易把私人情绪带到店里面就去，是不是？我们是来吃饭的，是消费者，你给跟谁露露脸呢？他可能是跟家里面跟孩子，好像孩子不好好写作业，他生气了，让老公干个什么事没办明白，他生气了，回到店里面，顾客说砸两个鸡架，他还露露脸呢。开店做生意啊，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难免就会遇到一些哎，有点挑剔的，说你家怎么这么贵呢？啊，你家为啥这样事儿那样事儿呢？反复的比价，挑三拣四，不能说啊，看到这样的顾客，咱就就冷淡，就不搭理人家，或者是给你这个不好的脸色，这不行啊。心态比较成熟的经营者呢，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有人询价不买啊，你要觉得贵的话，那你说你想消费吗？想消费我就给你做，不想的话你再考虑考虑，咱没有别的多余的话，是吧？依然在礼貌的接待你，留住好感。生意冷清呢，咱就主动的调整一下货品，哎，优化自己的服务，研究引流的方法。但是很多老板娘呢恰恰相反，哎，生意好的时候呢心情都美，那家伙那买卖好谁不乐呵，人家来钱了谁都高兴，买卖一不好了马上负面情绪拉满。人顾客可能就多问两句，说你家这多钱呢，就人家问一问，对比一下品质，马上就面露不耐烦了，语气敷衍了，顾客的砍价力度啊大了一点，直接黑脸，语气很生硬。店里面半天没人进店，就坐着刷手机，唉声叹气的。人顾客一进，哎呦，一进来一看，这老板娘这怎么回事？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呢？对吧？很多顾客啊去逛小店，人家图的就是轻松加自在，谁都愿意去那种小店吧，就是态度很热情的，氛围很舒服的店里面消费，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看别人脸色，那叫驾校。

所以说呀，之所以九成的夫妻店越熬越穷，不是大环境不行，也不是客源减少，而是很多老板娘用节俭的误区、情绪化的服务和固化模式，无休止的内耗，盲目的去蛮干苦干，一点点消耗了店铺的生机和利润。能吃苦耐劳从来不是错，节俭它也不是一个缺点，执着并非是个人短板，但是做生意做买卖最怕就是用错了地方。那么咱们应该改掉情绪化经营，跳出省钱误区，更新经营思维。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底。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脑子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啊，最近啊，我刷到了一个段子，说现在年轻人的人生进度条是这样式的啊，是什么样的呢？是22岁毕业，23岁直接失业。25岁可能被家里面的人就催婚了，28岁已经开始研究以后该如何养老呢？你说，无论是22岁刚毕业也好，还是28岁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是年轻人他精力最充沛、最能拼、最能闯的一个阶段。怎么28岁已经开始想考虑到养老的问题了呢？说实话啊，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我都忍不住笑出声了，但是呢笑着笑着就沉默了，因为这好像不是个搞笑段子，而是纪实的文学呀。现在的现象是什么呢？年轻人的两不原则正在成为主流啊。先给大家来看一组数据，别紧张啊，不是那种吓人的宏观数据，就是几个挺有意思的小观察。第一个观察，招聘软件上已读不回已经从 HR 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求职者的常规操作了。以前是 HR 就人事部门挑人，现在是年轻人挑公司，你工资开低了，那么好，我不去。工资低了不行，怎么还得，我听说还得加班，加班谁去呀、啊、那不能干。领导怎么样？领导挺爱画大饼，那不更不能去了，我这还搁家待着得了。甚至啊，有网友说了，现在找工作就像是相亲一样，双方都在互相试探，谁先认真谁就输了。第一个观察是找工作方面的，第二个观察呢是在婚姻方面啊。现在可以看一看这个民政局门口的队伍呢，可以说越排呀越短呢、啊。以前结婚呢、啊，咱得挑个好日子，得去排队，什么520、521呀、啊，啊，咱找个一个特殊的这个日子呀、啊，就是吉祥日子呗，咱去领个证。现在工作日呢，去基本是随叫随到，反倒是离婚登记处，你去的话，你这背不住，你真得预约。你要是结婚去的话，没人跟你抢，也没人排队，你去了直接就办了。离婚的话，你真得合计合计，可能一天真办不完。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案例，他说有个哥们儿啊去年结婚，我还问他呢，我说哥们儿你紧张不？他说紧张啥呀？现在结婚比那个考公都容易，考公就是几百个人抢一个岗，你好好学，好好刷题就行了。结婚。只要一个人愿意跟你去就行了，没啥可紧张的呀。第三个观察也是比较绝的了，是年轻人开始把不结婚不生娃写进了人生规划里面。那以前大家聊聊天啊都聊未来，哎，说我打算呢，哎呀，24、25的时候吧，先买个那个代步车吧，工作了嘛，是吧？工作你得有个车呀，上下班也方便，你找女朋友她也方便。哎，不是，对，我也是那么想的，我打算28、29，在哪个城市呢，我就定居了，在那儿买套房子。哎，都是畅聊一下美好的未来，不一定能实现，这玩意儿你这是，反正喝酒闲着闲着就说呗。对吧，你这咸鱼要是没有梦想真成咸鱼了，那你要是就是你反正闲的不也是闲的吗？现在在一块儿都聊什么呢，就聊着，哎呀

退休呢？啥时候能不上班呢？哎呀，够够的了。有一个96年的这个女网友啊，她呢跟朋友说，说我现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不是结婚，也不是说买车买房，我全国各地旅游，有的喜欢啊，到什么美丽三亚，到那一去就感觉非常就享受了，很幸福，很满足了。他不是，他的要求就是我攒够50万就行啊，不用太多，就50万，然后找一个小城市躺平，我就养养小猫啊，我种种花，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谁都别来烦我。大家看一看啊，这一届的年轻人呢、啊，有网友说了，这不是叛逆吗？啊，这还管不了你们了呗？并不是叛逆，他们呢是很认真的、很系统的、很有条理的退出了传统的人生赛道。其实以前吧，我不理解，现在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它都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向往的就说我在北京买套房子，我的工作一定要在哪儿，或者是我的座驾必须买个什么 BBA 才能够才算成功，人可能不屑，就是不要这些东西，对吧？咱们认为的就是我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开好的，全都是好的，人生才算幸福。但你看人家个女生，就是我有吃有喝，你给我这些物质呢，我是不需要的，给我找一个安静的小环境，就像有个小院儿，哎，我自己没事浇浇花啊，我就好好草溜溜小猫啥的，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就够用。你给他什么宝马什么，人家农村开不了啊，是吧？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有很多老一辈人也不必说非把自己的传统的观念那套想法按在年轻人身上，他们那一辈追求的就是稳稳当当的，哎，找个这个好人家就嫁了，哎，找一个这个好媳妇儿，然后传宗接代，把这个人生规划都做好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接着咱们来展开说说，说为什么这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你说吧，你想干啥来？哎，有很多长辈一听啥玩意儿？哎呀，你们这年轻人还真能享福啊！我班儿也不想上了，婚还不想结了，反了天了，咋的？孙猴子想大闹天宫呗？长辈们听到这话，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跟你说，娇生惯养啊，就矫情，吃不了苦。想当年呢，我们呢，真是遭老罪了。先打住啊！您就是那一辈儿那个年代，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啊，这确实是。但咱也别着急，先忆苦思甜。这一届年轻人呢，不是说吃不了苦，是他们呢把这个账给算明白了。算完之后发现，就是有些苦能不能吃，能，但你吃完以后，你发现没什么用。

咱先来说说失业这件事儿啊。以前的逻辑呢，说我得好好读书啊，目的是什么呢？好好读书，我考个好大学呀，什么这个985、211啊，考好重点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努力奋斗，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现在的逻辑是什么呢？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毕业即失业。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996啊，也许给你干进了 ICU。35岁以后就被公司优化了。你以为你35岁，你还是一腔热血吗？可能那时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有更好的年轻人，人有更好的想法思维，直接就给你 pass 了，给你 out 了。对吧？你想想这两条路径的回报率，它能一样吗？以前努力那是真是加法，你干一年那就真是多一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努力呢消耗品，你的努力干一年你就一年就够用，可能身体直接就垮台了。对吧？你努力干一年，别人不加班，就我加班，我努力工作，干完以后呢可能有可能依然是被淘汰。

被辞掉，或者是这个行业没公司直接黄了。你看有个网友人说的是这个很现实啊，这真实发生的，说我努力工作了三年，大家猜最后怎么样呢？升了吗？没啊，这公司黄了。你说这三年的努力啊，黑天白天的加班加点的工作算啥呀？算是给老板做慈善了吗？对，现在这工作呀大部分没有说那么稳定的，它不像是老一代人说我在哪个工厂啊，或者是我是在哪干活啊，我就能说这一辈子都比较稳定了，没，现在哪有那么一说啊。咱再说说结婚这件事儿啊，这个账就更加清楚了。结婚需要什么呢？需要房子，最起码得有住的地方。车呢，人都有，你没有能行吗？啊，彩礼人都给，你不给能行吗？办婚礼度蜜月，就保守估计，二线城市起步价，咱别说了，是不是？现在好像是不让那个要彩礼了，是吧？咱直接越过了吧，啊，就算是成功啊，入了这个门槛了，那只是一个入场券。结了婚之后呢，你看房贷、车贷、物业费、水电费、人情往来，每一项它都是持续输出。如果说再生个孩子的话，那么恭喜你成功解锁了四脚吞金兽。现在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叫吞金兽。为什么叫吞金兽呢？你看看啊，从这个奶粉尿布到学区房什么兴趣班，一路烧钱到大学毕业，得多钱呢？你一年得花多钱呢？那么这个结婚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了，那结婚肯定是有了个伴儿的呗，以后有事有人商量了，回家以后有人做饭，知冷知热的有陪伴了。但现在年轻人发现了，哪怕是说找个陪伴的话，不一定说非得结婚才有伴儿吧。也对，你这陪伴的话，你养个小猫啊，养个小狗啊，你这养点这个植物花朵啊，哪个它都比伺候人强，是不是？你要是碰个好伴侣的话，那真是恭喜你成为人生赢家了，很幸福。你要是遇到一个比较挑剔爱挑刺儿的，这辈子可妥了。啊，有网友说了，说老了有人照顾，但是年轻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咱们攒够50万，老了以后直接就去养老院，这是对吧？这不也挺省事的吗？所以你看啊，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是结婚这笔买卖它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这以前结婚吧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降低了生活成本，现在结婚呢就相当于两个人合伙开公司，成本翻倍，收益不太确定，这要是放在商业上，谁往里面投资谁是傻的。因为这个风险真大呀。说到这儿吧，可能有的听友在说，哎，你这是在鼓吹消极的避世，别着急啊，这不来说说我真实想法啊。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才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以前的人呢就活在说应该里面啊，我应该上学，我应该好好工作，我应该结婚，应该生孩子，应该什么年纪做什么事，谁给你规定的应该的？我感觉你一直在模仿别人，你是在看周围人他们在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你从来就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是应该干的，还是你内心真实就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一届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开始会问自己了，说这个东西是我一定要想要，我内心很渴慕的吗？对吧？我为什么要去热爱一份我不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不喜欢它，我如何投入呢？对吧？其实说白，一份工作而已，不过就是为了碎银几两，能够这个温饱，哪来的热爱呢？再一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人结婚生活一辈子？

另外还要生个小孩来去照顾他，为啥？这些问题啊，放在以前不敢问，因为问了什么，你但凡你张开嘴问，你就是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成熟，你就是调皮捣蛋。但现在的年轻人呢，敢问了，而且在问完之后，我无论你怎么回答，我依然按照我的答案去生活。有朋友说了，这不是躺平吗？但我觉得这不叫躺平，这真正的叫通透。我觉得啊，接下来几年会出现几个挺有意思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单身经济会越来越火，比如说一个人吃饭、旅行、看电影、住小户型的房子，以前咱们看这不是另类吗？以后绝对会成为常态，一定会。商家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单身人群的需要，毕竟一个人花起钱来那可比一家人爽多了。而且我告诉你，一个人消费他其实他并不低，一个人他如果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一顿饭他一个人消费绝对100以上。因为什么呢？他人多他可能会考虑，哎呦人多的话怎么能点点能吃饱的，然后花钱少的。但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顾虑，我一个人来吃，对不对？我就凭我的兜里面钱来实力来，我要一个人来的话，我点就点最好的，就是享受体验。要是点的不好的，我来干嘛呢？第二变化，工作形态会更加多元化，朝九晚五的铁饭碗会越来越少，自由职业比较多了。年轻人不再追求一份工作干到退休，他应该追求是更多的一个体验啊。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说以前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啊，这个人人生过得幸不幸福，就看他有没有钱啊，有没有权，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就这个人他活的，首先作为一个人他开不开心，有没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没有为了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美好的改变。说实话，我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啊。最后想说啊，这届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不是对生活的放弃躺平，而是对生活的重新选择。他们不是不想努力，是不想为别人的期待努力，不是不想爱，也这个不是说不想结婚，是他们呢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自己需要的、想要的。所以呢，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先不要着急去批判他，也不要着急去劝他应该怎么样，你不如问问他，你开心吗？你开心是最重要的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8: 哎呀，太麻烦了。
1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许多人知道太行山，但不知道河南临县就处在太行山东麓的南端。许多人知道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但不知道红旗渠就是成千上万当代愚公劈开太行山的壮举。红旗渠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临县人民苦干10个春秋，用血肉之躯筑成的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从此，雄浑的太行悬崖绝壁上有了一道温柔的水脉，它与坚硬的岩石依恋契合，掩

奏着刚柔相济的和谐乐章。从此这道水脉汩汩流进临县大地后，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干支豆毛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县大地的生命水网。从此中华大地有了一个不朽的灵魂，用意志铸就，用汗水养育，用鲜血染就的红旗渠精神。从此苦难深重的临县摆脱了千百年旱渴的折磨，在红旗渠一脉生命之水、幸福之水的浇灌下，走向滋润，走向富裕。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临县红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红旗渠始于悲壮，终于辉煌，以一线之力勒着裤腰带，凭着简陋的原始工具，集十年之功，成千秋伟业。红旗渠的诞生完全是临县极度缺水的恶劣环境逼出来的，它源于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历史的一个精彩缩影，它是人类与恶劣自然环境挑战而获得胜利的一个光辉典范。有关红旗渠的故事，痛苦、漫长而又悲壮。造物主是不公平的，他在漫不经心间，就是人们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三六九等。对地处太行山深处的临县而言，自然的赐予对于这片土地有着过分的吝啬。在造物主的主宰下，这里成了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瘠之地。他的昨天是一部血泪与苦难交织的历史。翻开临县一本本被岁月染黄了的老县志，满眼都是干旱，连年干旱，河枯绝收，悬釜待炊，时势久空，人相识等触目惊心的字眼。在那靠天吃饭的年代，临县人斗不过老天爷。大旱之年，草根树皮都成了救命的口粮，为了活命，甚至出现人相识、义字相识的惨痛场面。更多的人则是踉踉跄跄地走上背井离乡的逃荒之路。因为这里离山西较近，许多逃难的人便纷纷涌向三晋大地。至今在山西一些地方还有临县村、临县沟、临县集、小临县之类的地名，铭记着临县人当年逃荒的苦难和无奈。太行山上水贵油，谁知人间几多愁，三尺白绫无情剑，曲斩芳龄少妇头。这首诗讲述了这样一则悲惨的故事。民国初年的大年三十，三儿庄的桑林茂老汉一大早就起来，到离村七里多的黄崖泉，想趁早挑一担水回家过年。可是担水的人很多，快到天黑才接满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心疼公公，摸黑出村迎接，并接过扁担把水挑在了自己肩上。由于天黑颇陡，没走几步，担水的媳妇儿便被绊了一跤，公公辛辛苦苦挑来的一担水瞬间洒了个精光。没想到这一担水竟成了夺命水。当天夜里，悔恨交加的儿媳竟悬梁自尽。大年初一将儿媳草草掩埋后，
悲痛欲绝的桑林茂老汉便领着

0: 全家走上了逃荒之路。区区一担水，竟能将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葬送。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后，迫切希望在经济上翻身。可是，缺水的问题却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得临县人喘不过气来。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连生存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发展的乐章、幸福的生活呢？因为绝大部分耕地要靠天生产，大旱绝收，小旱薄收。广大群众仍没有摆脱糠菜半年粮和缺衣少穿的贫困境况。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天下事或饥或逼而成者，居其半。这句话无疑是说给红旗取的。厄运固然能够摧残和毁灭掉弱者的肉体和灵魂，但也可能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激发出强者的巨大潜能，成为他们创造人生辉煌的催化剂。老天爷不给临县人活路，祖祖辈辈为干旱缺水熬煎的临县人再也不愿苦熬下去了。缺水造成的苦难激发着临县人民向命运挑战的斗志，他们要把潜伏于内心深处渴望改变逆境的梦想化成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争取美好生活的伟大行动。挖山泉、打水井、修水库、建水渠，这些兴修水利的活动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序曲。无可奈何的是，天公对临县过于苛刻。1958年一场大旱，泉干枯竭，渠无水，全县又陷入了干渴的危机之中。天上无水蓄，地下无水汲，临县人只好把眼光投向了境外的水源地。经过反复的查勘论证，临县县委做出了引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水入临县及引漳入临的决策。引漳入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旗渠开始建设的时候。时间的表针指向的是1960年2月，到1969年6月，红旗渠工程全面完工，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这十年的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不过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临县而言，却是血与汗交织的悲壮十年，也是改变命运、创造辉煌的十年。更是谱写惊天地、泣鬼神之红旗渠故事的十年。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张扬理想主义的年代，统一的理想使人变得无比的单纯，农民兄弟尤其如此。一声令下，万众响应，盼水心切的临县人热血沸腾，欲与天公试比高。上级分配给衡水公社东下环大队上民工250人，一下子就报了600多人。年过六旬的赵连生老人说，我就是把这身子化了，也要变成一截渠道。这种热烈悲壮的场面，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太行山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报名参军的场景。车淋淋，马啸啸，近40000修渠大军从15个公社的山庄村落中奔涌出来。他们自带干粮行李，赶着牛车马车，推着小推车，拉着粮食、炊具和锹、掘和铁锤、钢钎等劳动工具，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修渠第一线，拉开了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序幕。 建设大军一到前线，便打响了引张入林最重要、最艰难、最壮烈的战役，开凿70.6公里长的引水总干渠。总干渠工程全部处在太行崇山峻岭的半山腰上，太行山的石头几乎都是石英岩，坚硬异常，但石头再硬也没有临县人的骨头硬。他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凭着钢筋铁骨的一双手，不分冬寒夏暑，披星戴月，奋战在太行山上。这里不是战场，胜似战场。开山的炮声惊天动地，乱石腾空，硝烟滚滚。这里虽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肉搏，但却有人与自然之间的较量，也有血肉横飞的悲壮场面。尽管在建设过程中，正值我国遭受3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时期，条件差得超出想象，但临县人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迎难而上，义无反顾。国家拿不出更多的人财物支持临县，临县人民体谅国家的难处，他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水泥自己制，没有炸药自己造，不会技术干中学，住工棚，住窑洞，住石崖，住石洞。最困难的时期，每人每天只有6两粮。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上山挖野菜，下河捞水草。大家还苦中作乐，风趣地说什么蓝天白云做续被，大土绿草做绒毡，高山为我站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他们不但苦干硬拼，也巧干智取，破解了一个又一个建设难题。比如在总干渠最艰巨的古堆4段施工中，开始时民工们腰系绳索，吊在悬崖半空中打铅放炮，崩出工作面。后来他们革新技术，采取土办法，架起空运线，加快了进度，提高了功效，还大大减少了安全事故。为解决总干渠与浊河交叉的矛盾，他们建造了一个空心坝，坝中过渠水，坝上流洪水，渠水不放河水。修建桃园渡槽时，他们发明了简易拱架法，建成了一个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车的十分科学的渡槽。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几句悲壮的话出自鲁迅先生的笔下。临县人既是埋头苦干的人，更是敢干硬干的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勇敢，他们的不屈不挠，巍巍太行山作证，滔滔漳河水作证。过程是临县人民改变命运的过程，也是锻造英雄的过程。为了修建红旗渠，共有189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56人重伤致残。他们用血肉之躯乃至生命的代价，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壮歌。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红旗渠的英雄群体里，排险英雄任阳城是其中的一员。任阳城是临县任村镇古城村人，他是在贫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他出生后因家里断炊，母亲没有奶水喂他，不久他母亲又因贫病离他而去，他靠着吃羊奶长大，故取名羊。

城。红旗渠开工时，仁阳城已在南古洞水库建设工地摸爬滚打了两三年。由于苦干实干，他连年被评选为劳模。红旗渠动工后，他被借调到红旗渠工地当炮手。为了争时间抢进度，红旗渠工地开工的炮声不断，山石被炸得酥松，大小石块经常从天而降，给修渠人带来很大的威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施工安全，建设指挥部决定成立凌空除险排险队。仁阳城第一个报了名，并被推举为排险队队长。凌空除险就是用绳索捆住腰，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飞崖下嵌，凌空作业，排除险时。它起源于当地山民为了谋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采集中草药的一种方法。除险者的生命就系在那根粗绳上，既艰苦又危险。就如同战场上扫雷清障的工兵一样，仁阳城和他的除险队员们置生死于度外，每天在悬崖边飞来荡去，排除险时，为建渠大军开路。一次，仁阳城正在下崖除险，上边掉下一块石头，迎面砸在他的嘴上，顿时血流满面，三颗门牙被打在了嘴里。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直到完成任务。领导和工友们都劝他休息治疗，他却说没什么。第二天，他戴上口罩，背着大绳，带着工具，又攀上了山崖。人们见他为了修渠不顾生死，便编了两句顺口溜送给他。除险队长仁阳城阎王殿里报了名。把生命交给阎王爷的仁阳城，有几次真差点到阎王爷那里报道。一次，仁阳城所系的下嵌绳忽然脱落，把他从几十米高的峭壁上掉了下去。所有看到险情的人都惊呆了，大家以为仁阳城这次必死无疑，甚至连个囫囵尸首都落不下。出人意料的是，仁阳城又一次从悬崖下一片荆棘中站了起来。为了修红旗渠，仁阳城不但失去了四五颗门牙，还折了两次腿，受了四次重伤。他修渠十年，又护渠25年，直到退休回老家定居。但人离开了渠，心却永远留在了渠上，并且每年都要几次回到渠上巡看一番。后来他干脆把家安在了红旗渠管理处。其实红旗渠早已融化到他的生命之中，这渠上不仅留下了他的青春血汗，还有人生的辉煌，更进入了他的生命之魂，他哪能离得开呢？十年红旗渠，又何止一个仁阳城呢？神炮手常银虎，舍己救人的女英雄李改云，凿洞英雄王师存，风华正茂的工程技术骨干吴祖泰等等，这些英雄的名字已经早已镌刻在了红旗渠的山崖峭壁之上了。十年奋战，愚公移山，临县人民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起了211个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12408座各种建筑物，硬是在崇山峻岭中凿出了一条3000华里的人造天河。如果把十年挖砌的1818万立方米土石筑成宽2米、高3米的墙，可以纵贯中华南北，把广州和哈尔滨连接成一道万里长城。当你站在那条悬挂在巍巍太行悬崖峭壁上的人造天河面前，触摸凝视着这条莽莽苍苍的大石渠，
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了红旗渠的伟大，也感受到了临县人的伟大。在数百名热血青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干了一年零五个月才凿通的红旗渠引水咽喉工程青年洞洞口的山崖上，山碑两个大字深深地镌刻在那里。碑就是山，山就是碑，红旗渠就是一座山，一座临县人民兴修水利造福人民的巍峨高山。红旗渠也是碑，它是水利的丰碑，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丰碑。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音。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设。

0: 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在商场买衣服的事儿。话说在前两天呢，地点是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在逛街的时候啊，看上了一件衣服，就准备拿到试衣间呢穿上去试一下，一进去呢吓一跳，好家伙，这上面竟然贴着一张警示图，写着内有监控。不是，你在试衣间里面按摄像头有监控啊？那谁敢换衣服呀？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事发当天呢，沈阳的天气格外舒爽，

这名女子呢，也是趁着闲暇时间约上了朋友，前往当地一家商场逛街。本来是想打算挑选几件合身的夏季衣服，逛了没多久呢，她就在一家女装店里啊，看上了一件设计挺简约、版型也挺好看的衣服，手感和款式，哎，都十分的合她心意。店员呢，也很热情的指引她去试衣间去试穿一下，还贴心的帮她拿了合适的尺码，叮嘱她呀，不合适，咱们可以随时更换。还别说啊，这个服装店这个店员的服务还是挺周到、挺到位的啊。这个女子呢，抱着衣服快步走向了试衣间，心里还盘算着，哎，穿上之后能什么效果呢？是不是显得人会更加有气质呢？可当她推开试衣间门的时候呢，原本愉悦的心情瞬间没有了。这个试衣间里面呢，啥样子？空间不大，你想想吧，一个试衣间，对不对？它可能里面也就个3平五平的，五平一大碗，也就是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可能更小啊。光线呢是比较昏暗的，墙面干净整洁，可就在正对试衣镜的位置呢，贴着一张很醒目的警示图，上面清晰地印着“内有监控”四个黑色大字，字体加粗，还配着一个摄像头的图案，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强啊。这个女子事后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说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呗，浑身都麻了，谁寻思这里面那能有监控啊？她坦言呢，说这个女装试衣间啊，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隐私的空间，试穿很多款式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褪去一些衣物，几乎就是全裸的状态，你如果说在里面安监控，这和现场直播有啥区别？对吧？这相当于全程被人偷拍，跟裸奔是一样的。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慌乱之下，赶紧把衣服叠好，匆匆走出了试衣间。连和店员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无语的服装店。店员一看他神色慌张的走出来，还以为衣服不合适、不太满意，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这个女子呢，这才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指着试衣间里面的警示图，语气急促的问道：“说你们家这个试衣间里面怎么安监控呢？”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吓人了。面对女子的质问啊，店员呢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随后轻描淡写的回应道：“哎，说姐，您别害怕，那个吧，纯粹就是吓唬人的。我们实际是没有安装监控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偷衣服，我们才贴这个警示图的。”这样的回应啊，不仅没有安抚到女子的情绪，反而让她更加生气。什么？没安监控就是贴了一张图片吓唬人，这事儿能随便吓唬人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试衣间是一个隐私场所吗？贴这种警示只会让人觉得你们真的装了监控，万一有人信以为真呢？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隐私不就被泄露出去了吗？女子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认为商家的做法极其的不妥当，既不尊重顾客，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啊。两个人的争执引来了周围其他顾客的围观，不少顾客听到商家的说法之后都表示无法接受，说你这哪怕是假的，我们看到以后也心里面也不舒服呀。有顾客直言说，试衣间啊本来就是私密的地方，商家用这种方式来防偷防盗，也太不考虑我们作为顾客的感受了，万一真的有人趁机安装摄像头，借着这个警示图打个掩护，谁能发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谁又能够负得了责任呢？还有顾客表示啊，说自己之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些商家为了防盗，会在试衣间的门口贴上监控拍摄的标语，每次试衣服都是提心吊胆的，真的怕自己

火了呀。那么站在顾客的角度啊，试衣间的隐私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试衣时的身体隐私、个人形象都不应该被随意的窥探或者是冒犯。商家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图，既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么也会给顾客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他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忽略了顾客的基本权益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在试衣间里面褪去了衣物，脑海里面一直在纠结，哎呀，他写的是有监控，他到底拍没拍呢？就这种焦虑感，它会彻底毁掉你所有的购物体验，哪怕你再喜欢这件衣服，你都没有心情去买了。是吧，也会让顾客对这个服装店产生一些不信任，就觉得这家店挺不靠谱的，下把不想来了。当然也有网友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商家确实是有防盗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型服装店经常出现衣服被偷的情况，商家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观点呢，显然忽略了隐私与防盗的边界，防盗那是商家的合理需求，但是不能以牺牲顾客的隐私为代价，更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真正靠谱的商家会在保护顾客隐私的前提下，合理的采取一些防盗措施，既让顾客放心的试穿，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衣物被盗，这才是双赢的做法。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纷纷吐槽商家的做法，认为吓唬人也得有底线。也有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场、服装店、试衣间的监管，严厉打击试衣间偷拍、伪造监控警示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逛街试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检查一下试衣间的角落、镜子、挂钩等位置，若发现疑似摄像头或者是不合理的警示，要及时的向商家提出啊，必要时可以呢报警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记得三毛啊曾经说过，说感情是一时的甘美，婚姻是一生的护持。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直至当下呀，女生在恋爱相亲之时呢，她也会掺和一些众多的世俗之物，始终尝试着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啊，婚后呢能够毫无忧虑，安下心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每当相亲之时呢，有一些女生她就会摆起架子来大肆宣扬她的自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极易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慢慢的就变成了大龄剩女了。就是这种为了婚嫁之事，想要趁着年轻的小伙子可以负责任这样的付费的一个心态，然而呢又老是喜欢展示自己那优越的感觉，哪个别说你年轻的是个男的，他都会心生厌烦。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有一位35岁的女子，35岁，我感觉呢已经算是剩女了。大不大龄这个没法给鉴定，有的可能40多岁人也没结婚，是吧？那那种也是大龄，35岁稍微有点晚了。在广东开着一辆宝马去相亲，哎呀，这个女生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女生能开上宝马，那是相当的优秀了呀。这个35岁的女子呀，开着宝马去相亲。相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在秀自己的优越感，一直表现的是又拽，咱们东北话那叫什么呢？叫穷嘚瑟呀。然而呢，却被一个小伙子用一句话给 KO 了。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呢？你不穷嘚瑟吗？我可不选你，我也不娶祖宗，我伺候不起你呀。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相亲不成也不能恶语相向，买卖不成咱仁义在呀。说这名35岁的女子呀，保养的效果很出色，那就是35岁看起来还是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身形很高挑，容貌呢极其出众，并且呢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刚才咱也说了，能开上宝马的那不是一般人。驾驶着一辆宝马是闪亮登场，身着小香风的服饰，走起路来是步履生风，自身带着那种女王般的气质啊。年纪轻轻时呢，他想要寻觅更具有实力的高富帅，然而高富帅的数量那是很稀少的，且呢身为香饽饽，并且不缺他那点钱，一看到这个女子呢故作姿态，就是没有人喜欢啊。你说你这条件是挺好的，但你的态度让人家难以接受。实在没辙呢，同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她呢又压根儿不想嫁给年纪大的男人，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年纪俊俏的小鲜肉。哎呦我，她还想吃个嫩草呢。于是有一个25岁身形高大而且容貌俊朗，举止文雅又彬彬有礼的男生啊，就他看到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女生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臭脸，说起话来呢拽得不行了，特别能嘚瑟，就每一句话都跟钱有边儿。我用的是什么包，是不是我开的是那叫 BMW 宝马。就是哪句话都不离钱，就不断的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去哪儿旅游了，以前怎么怎么样辉煌了，现在又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可以降低了，还希望再上一个这个台阶。那你这不是来相亲来了，你来许愿吗？小伙子听完之后啊，说你别说了，我呢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因为我的目标啊，我是想找一个踏实稳当的女生一起过日子，你呢属于祖宗级别的，我不娶我也养不起。说完之后当场
站起身来，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把那个女的愣在那儿蒙圈了。

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挺难拿捏的呀，他就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还没买车呢？”小伙子就说了：“我呢在县城拥有一套房子，车呢打算过2年再买啊。”这女的一说：“哎呀，你还没买呢，我早就已经买完车了，现在我还开办了一家店铺，经济收入相当稳定啊，车和房我都已经具备，一无所缺了，已经相当富足了。你能够遇上我这样的，那你是收获巨大了。你还想这个拒绝我？后来这段视频呢就被曝光了，网友们也是炸了锅，有人直接说真是太解气了。我要是要是把这种女的称作为优秀，那真的会把我的下巴惊掉下来呀！难道说有钱就很了不起吗？她都35岁了，真把自己当成小宝贝儿了。更有人说呢，这样的女子呢过于强势，这般性格呢极难步入婚姻的生活。究竟是哪般男人能够承受这个女子那种就阴阳怪气的模样？就有点钱儿，她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实际上啊，女生在去相亲的时候，最忌讳、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男生面前展示出优越感。老妹儿，如果你那么优越的话，说实话，你不至于说来相亲。你除非是什么呢？那种高端群，精选1:1的，对方实力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指向性的相亲。你要是相亲市场的话，你要那么优越，你不能来这儿。是吧？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你也有车，你也有房，你还是啊小老板，你具备财力，然后你又不跟男生共同分享，你就把这事说出来以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完了踩低别人，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吹牛来了，还是说来脱单来了？而且呢，相亲原本就是一种双向的、有选择性的行为。既如此，倘若说你对我缺乏应有的一个尊重，那么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味的给你留一些所谓的面子。这婚姻可不是那种单方面的依靠啊，附着的关系，它应该是处于平等的状态，给彼此呢。包容啊，给彼此扶持。那既然说的尊重都没有了，那你没有进一步可言的机会了。

总的来讲啊，相亲并非是去攀附高枝，也不是说去挑选仆人去了。你能够拒绝他人，但是咱不能够轻视他人，是不是？你觉得性格不合，或者说他的硬条件你不满意的话，咱可以说拒绝，但你不能说轻视别人，对不对？他有一些优点啥的，你还真没有。心态放平，心态放平的同时呢，也要把眼睛擦亮。我觉得这个小哥他的选择非常对，他说的话虽然说有一些就是理糙话，就话糙理不糙，说的就对呗。男生他找一个女生结婚，那肯定他是找一个稳当踏实的，他绝对不是找一个祖宗。你就是这种的这高消费啊，喝的是星巴克，座驾是这个BMW 的，到哪儿都出入一些高档场所高消费的，你整到手你真是头疼。你想让他陪你吃街头的小炸串吗？想让他陪你去吃麻辣烫过桥米线吗？你别想了。啊，这不完全就不是，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相亲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能够擦亮双眼，找到一个就适合自己的人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 降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呀，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一个正事儿呢。有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关键是他没有，你上哪边去啊？对吧，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了个水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在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他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都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这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了，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这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得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
啊，你俩你稍微比他大一点，大个七岁八岁的，男生大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儿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他幼稚吗？那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儿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你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呢。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含情脉脉的，没聊几句，大哥就觉得说，嗯，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处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是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人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这刘大哥呢，哎呀，他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说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得不得了，说没想到这一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上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

上，哎，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了，家里人也挺高兴，这这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呦我这终于是有媳妇了。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得不用户口本的，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吗？这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那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2天时间。不对呀，这是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2天3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2天，不开玩笑，爷们儿。啊，2天就是要结婚的事儿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呢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哎，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是更新一下吧？还是说他之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2、科目3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忘了，我忘了是3年还是4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咱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两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哎，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这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呀？是不是你这上坟烧报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邻居一听说呀，说、啊、找谁？找这小张姑娘。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找就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她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婚恋中介的事儿，
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他。这刘大哥听到这才明白，啥玩意儿？他是跟婚介是搁那干活，那整了半天，那是他是跟婚介是一伙的呀。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当猴给耍的呀。于是呢，立刻报警。警方一查，发现小张姑娘啊，根本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的。她跟那家婚介公司那是什么关系呢？合作关系。啥意思呢？婚介公司负责去找目标，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像这个刘大哥一样，年龄也大了，家庭条件也一般了，自己也尝试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两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人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两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啊。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人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他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觉得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这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务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5000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门槛了。他是这个得分非常高啊。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任何正常的恋爱，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意，就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你凭啥呀？感觉就是
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做咱们任何人，站。

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有猫腻儿，是不是？两个人平白无故就见了两面，是以相亲的理由见的面，他就爱的你死去活来，你说啥，哎呀，他都听啥的，就觉得非你不可了。两天的时间，两年都未必呀、啊，对吧？咱们生活当中真实案例，加上这个电视上看的，你别说两年，你有的处八年恋爱长跑，该跑也是跑。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的这个网友说，应该对这些婚姻诈骗的人进行严厉的这个惩罚，那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两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啊。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样，你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两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睡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7: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带着守好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4: 想不开呗，
2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4: 就是啊，
19: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7: 人人讲风度，社会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9: 那得多少钱呢？
3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2: 前文书讲到了，梁中书要提拔杨志，可是他担心手下的军官不服，那么安排在教军场，让杨志展示展示自己的武功。这杨志和副牌军周瑾1:5，不管是枪也好，剑也好，杨志都胜过副牌军周瑾一大截。梁中书非常高兴，就提拔杨志为副牌军，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副团长啊。可是这令刚一下，梁中书手下的大将军李成、李天王不干了。慢着，梁大人呐，新来的这个沛军，他刚才和周瑾比武，周瑾可是前几天有病，身体没恢复啊，他能不能跟急先锋索超比试一把呢？他如果把索超赢了，那才是真正的好功夫啊。梁中书知道 这索超可厉害呀、啊，号称急先锋。他就担心这杨志恐怕不是索超的对手，他特意把自己那匹宝马良驹借给了杨志。那么索超现在也憋着劲儿，因为刚才败下阵去那周瑾是他的徒弟呀、啊，打了徒弟就等于踢了师傅的脸呐。再说李成也吩咐索超认认真真的好好准备准备，同时他把自己的战马也借给了索超。这功夫梁中书站起身来，来到了接台前。那么随从马上得把椅子搬过来呀，那么大的中书得坐下呀，一直把这椅子放在月台栏杆边放好了。梁中书坐在这儿，这时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通鼓响之后，索超、杨志分别骑着马进入了阵内。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通鼓响是两军一齐呐喊呐，两下众官没有一个敢来回走动的。将台上又把轻旗挥动，只见第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左边阵内门旗下闪出正牌军索超，左带一张弓，右悬一弧箭，箭哪得论弧，手里横着一把金战斧，坐下骑着李都娟的那匹能征惯战的雪白马。但见这匹白马头高八尺，身长丈二，陶志白一根杂毛都没有，白得像雪团，趟浪脖子，露脑袋瓜，细贴乎大蹄碗，叫起来龙吟虎啸一般呐、啊！跑起来四蹄蹬开，是鬃毛乱炸，真是一匹宝马良驹。右边阵内门旗下走出杨志使，只见杨志背背琵琶弓，手提一颗混铁点钢枪，骑的是梁中书那匹火炭红的千里丝锋马。两边军将暗暗的喝彩呀，哎呦，这两位将好威风啊，不知道他们两个武艺怎么样，这肯定要有一个胜一个败呀。你再看旗牌官拿着萧金令字旗策马而来，大喊了一声，奉相公军旨，叫你们两个都要认真的比武，可不能有半点的含糊，要是赢了多有重赏。二人得令，两人呢、啊、同时说出了口。这时候你看索超抡起手中大斧，拍马就来战杨志。杨志那也是非常的威风啊，凭手中的神枪来迎战索超。两个人在教场中间将台前面各赌平生的本事啊，嘿，把一生中所有的能耐都得用出来啊。这是将怕入阵，是鸟怕入林呐、啊。你这鸟啊，好坏到林子里去比去，你平常叽喳喳叫没用，将领到战场上才能看出高低呀、啊。这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胳膊嘿呦纵横起来喽，八只马蹄子是翻蹄板亮掌钉，跑得非常缭乱呐、啊。两人不分胜败的斗了50余个回合呀。在月台上，梁中书都看呆了，两边众军官看了之后是不停的欢呼喝彩呀、啊，拍巴掌叫好。阵面上军士互相你看看我看看你，哎呦，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看见这一对好汉这么有本事，杀得太好了。尤其是那两位督军 一个是李成，一个什么拿。林生叫好，好，好。要说这大将军呐，都是爱手下的小将军。文达就害怕这两人，万一又伤了一个，那可是天大的损失啊。他就连忙招呼棋牌官，拿着令旗呀，把两人赶紧分开。可是这两个人已经绞杀在一起，这棋呀怎么摆他俩看不见。这个文达就下令赶紧敲锣呀，这锣是收兵的锣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锣声就响了。可是杨志和左超已经打到非常紧张的时刻，两个人的耳朵呀都集中在这战场之上了，谁也听不见这锣声了。两个人是继续的厮杀。这时候棋牌官一看不好，他赶紧骑马飞过来，大喊一声：“两位军汉，赶紧停！相公有令，让你们停下，停下！”哎，这时候杨志和索超才收住了手中的兵器，勒住坐下马，各自是跑回各自的阵营。在旗下看到梁中书只等将令。再说李成文达走下将台，来到月台之下，回禀梁中书：“相公，按照这两个人的武艺都应该重用。”这梁中书啊是非常高兴，让棋牌官传令，马上招呼杨志、索超。这时候两人规规矩矩地走上厅来，躬身施礼，听候梁中书的任命。梁中书不慌不忙叫人取出了两锭白银，这一锭啊50来两啊，然后叫人取来两副上好的衣料赏赐给二人，叫军政司将两个人都升作管军提辖使。这索超、杨志心里非常高兴啊，两个人不是副牌也不是正牌，直接升为提辖使了，那就比那个正牌副牌的官还大呀。嘿，两位是太高兴了，共同是拜谢了梁中书。然后两名武将又互相对拜了一番，这可真是不打不相交。别说在这儿啊，就是在那魔窑里边，人家就是好哥们儿。后来水泊梁山大聚义的时候，杨志排到了天罡星第17位，号称天星青面兽杨志。索超呢排到了天罡星第19位，号称天空星急先锋索超。梁中书和大小军官在演武厅上是大摆筵宴呐，因为梁中书他是非常需要杨志石这样的人才呀，他就觉得呀这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武将啊。自打这次比武之后，梁中书更加喜爱杨志了，每天呢有闲暇时间就跟他磋商一些武艺。那么时间长了，再加上杨志这个人呢不傲气，杨志在大名府留守司这朋友就多了起来，尤其是这索超，嗨，两个人这性格秉性都差不多少，两个人越来越投机，还真就成为好朋友了。这急先锋索超和杨志交上朋友之后，下边这些小沙拉蜜子对杨志更加高看了。那么再说杨志在梁中书府中每天从早到晚跟梁中书也是不离左右， 那么话又说回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呀。这个梁中书为什么这么看重杨志呢？虽然原来有点交情但不深，可是现在拿他可当底事人了。嗨，这里边有文章。梁中书的靠山就是当朝的太师蔡京。蔡京那也是大奸贼呀，可是不管是奸贼也好，什么贼也好，他有权利啊。那自己的孤儿在留守司，将来啊，蔡京想办法把梁中书的职位得提起来，那么梁中书就得拿着老泰山得格外的敬重啊。去年老泰山办寿，他准备了一份厚礼，花了10万贯买来了好多礼品，办了一份生辰纲，准备给老丈人送去，结果啊，在道上遇到了强贼给劫了。老丈人没得到，他呢白费了这份苦心。可是这事还不能声张，因为你是私人往来呀，可不能让皇上知道啊。那皇上知道一个孤儿给老丈人送礼，就送了这么一份厚礼，这生辰纲价值10万贯，你哪来的钱呢？你一年多少俸禄？要说贪污腐败这个事儿啊，哪个朝代他也没有公开的，都是暗箱操作，这搂钱划了钱都是凭自己手中的大权勒索来的，可不能说公开得呀，公开得那哪成啊。那么自己下了那么大血本，搂了那么多百姓的血汗，结果打水漂落了，被强盗给劫去了，还不敢公开报案。要公开报案呢，那皇上要追查下来那也麻烦呢。要不很多个高官他家被盗啊，都不敢去报案去，一报案就得查你哪来这么多钱。这梁中书他也一样。可是今年老丈人的寿诞之日又快到了，另外今年和往年还不一样，为什么呢？老丈人今年过66，按中国的传统习惯那叫66大顺，这份礼还必须得备，而且还必须备一份厚礼，还得花10万贯备一份生辰纲。走驿站不敢，驿站是官方用的，那你办私人的事儿你用驿站那还了得，车马接车马送干什么呢？啊，自己送礼不行，走山道也不行，山道有强贼呀，就得呀走山道和驿站两下啊救活这道。这道啊既不是官道也不是山道，但是还必须安全，更主要的要选一个人押解这生辰纲。可是自己手下这些人呐，他看了什么提钱也好，正牌也好，副牌也好，没有一个是他可心的。自打杨志发配到这之后，他就仔细的观察杨志。首先呐，他看看杨志的武功，武功这方面啊没问题，过关了。杨志那真是万夫不挡之勇啊。可是这人为人处事怎么样啊？过去虽然认识但并不了解，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接触，他发现呢，杨志这人非常耿直仗义，又是忠良之后，他就让他押送生辰纲。他有这个想法之后，这一天他就跟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蔡夫人说了，蔡夫人就得打听啊，今年的生辰纲你让谁去呀？他说这个人呐， 我考验了，人又可靠，又是忠良之后，同时武艺高强。再说他刚来的时候是配军，我现在给他提为提辖使，就是比小提辖还大，但是你比提辖官还小，可是那也是个头头啊。
0: 哦，
32: 他太太一听挺高兴，去年给我爹备份礼品结果丢了，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今年要是有一位能人把这东西给我爹送去，呵，那我爹呀就得惦着我们将来朝廷这官员有调整的时候，我家的梁中书就能再官升他几级，想得多美呀。这件事定完了之后啊，要说世上还真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就被一位江湖义士给探听出来了。这位江湖义士姓刘，叫刘唐啊，一脑袋红头发，炸蓬蓬的，江湖上人称赤发鬼刘唐。这个赤发鬼刘唐可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啊，他就得到信儿了。哎呦，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呀，我要找人把这生辰纲截下来，别说十辈子，就说一百辈子也花不完呐。他本想单枪匹马截这批生辰纲，可是一打听是杨志押解着这批生辰纲，这个人在江湖上可是号称青面兽啊。再说这个人官相私相江湖上都有朋友啊，怎么能对付他呢？他就合计上了，用谁能对付了这杨氏呢？得请一位高人出山呐，这个人必须有一身好武艺，还得为人仗义，要不把钱儿劫跑了，一人独吞，那不白扯了吗？同时这个人呐还得有朋友，多找一些帮手，到时候啊准能成功。天下这些英雄好汉他就挨盘啊，合计合计来合计去，他首先就合计到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不行，人家卢俊义那家财呀也是好几十万贯，那是大名府首屈一指的首富，让他去当强盗那根本没门。还谁行呢？他想来想去，哎呀，有了，郓城县有个东西村呐，这个东西村有一个保证姓晁，叫晁盖呀，江湖人称托塔天王。保证啊是古代封建年间的一个官名，那官职有点和现在的乡镇干部差不多。这个人行，这个人呐、啊、为人仗义，有一身力气，号称托塔天王。再说这个人在官场上还有好些个朋友，好，就选他。可这人我没见过呀，那没关系，我呀只要把事说透，他肯定能往心里去。他想好了之后就奔郓城县的东西村去了。这赤发鬼刘唐这天就来到了郓城县，到了县城里边天已经黑了，他找了个小酒馆，要了两角酒，要了点简单的小菜儿，一边吃啊他一边啊四外看一看，这啥嘛啥嘛呀，哎，就看那儿坐着一个老头一个人。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见
2: 听
1: 所听，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

0: 英雄们呐、啊，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

0: 炒锅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9: 《警示通言之怪病》。漂泊异乡能否发家致富？赚钱机会为何会引起争议？为了赚钱搭上性命，寻医求救无力回天。外出打工为何会得怪病？警示通言之怪病正在播出。
10: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钱呢是赚不完的，这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健康的身体对自己、对家庭、对公司来说都是一笔财富。从公司的角度来考虑啊，一个人如果经常患病的话，是不会被委以重任的。那从个人角度考虑呢，经常患病呢，就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很大的烦恼。虽然常言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呢却是万万不能的。那假如一个人即使再健康，没钱又怎么能过好日子呢？可是为了赚钱而失去健康，却又得不偿失。那么在金钱与健康之间，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11: 有个小镇，有3个偏僻的村子，多年来当地村民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可是最近2年，这3个村子却不再平静。原来当地有50多名从外地某砂石厂打工返乡的男子，共同患上了一种怪病。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仅2年多的时间，3个村相继死了12名青壮年男子。由于无钱医治，目前村里还有30多个男子得了这种病。据当地村民介绍，早在几年前，村子里的4个农民通过外乡朋友的介绍，交纳了少量中介费后，跟着其他村民一起到外地某砂石厂打工，据说主要从事粉碎砂石工作。虽然工作环境很差，但每个月下来有2-3千元工资，每年还能往家寄20000多元钱。看着这4人每年出去都挣到了不少钱，于是一些沾亲带故的村民趁他们返乡时纷纷找来，希望通过介绍也出去打工赚钱。前前后后，当地近300名村民纷纷去到外地砂石厂打工，也确实赚了不少钱，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10: 从3年前开始啊，务工回来的部分村民呢，开始出现胸闷、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发展到最近1-2年啊，患者产生多种并发症，最后呢，会因为肺心病、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的人开始出现了。那么他们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9: 外出打工，奔向发家致富，却身染怪病，是何原因？危机的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怪病》。据当地卫生所初步统计，患这种怪病的村民仅一个村就有23人，6人已经在近2年时间里相继死亡，其中一家死了3个人。另据了解，相邻的村子患上这种病的人也有22个，其中已死亡5人，并且都是壮年男子。据了解，镇上得这种怪病的人涉及到3个村子。据村民反映说，近几年到外地从事相同工作的村民至少有300人，患上这种怪病的人仅一个村就有27人。这个村一个姓李的村民反映，村里的怪病是从3年前出现的。开始村民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这些人治来治去总不见好转。后来才发现，那些陆续死了的村民都是从外地砂石场打工回来的人，而且所从事的工种基本一样。33岁的村民何冰四肢细得如同麻杆，耷拉着脑袋蹲在自家门槛上，嘴里不停地噗噗往外吐气。他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已经在家里为自己做了棺材。而另一位病重的36岁患者高毅还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修建墓穴，而村里更多的患病的人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10: 那么村民们得上怪病的原因和外出打工有什么关系吗？他们的工作是否是他们患病的根源呢？得病后的村民是怎样生活的？可能有人还会问，得上这种病的人为什么会生不如死？难道这种怪病又是一种人类医学界无法攻克的顽疾吗？
9: 见到张丽时，这个44岁的汉子正在自家简易炉灶里烧火煮猪食，妻子在一旁摆弄着盆盆罐罐。记者说明来意后，张丽的妻子还没开口就泪流满面了，只听见他不住的念叨，顶梁柱都成了活死人，以后的日子咋过呀？曾经可以挑起200多斤担子的张丽，现在体重掉了50多斤，显得苍老和憔悴，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大部分力气只能用来呼吸。王长贵说，他是3年前到外省的一家砂石场打工的，大部分时间在粉尘区作业，虽然一月下来可挣到2000多元工资，但由于工作环境太差，粉尘太大，只干了2个多月就回来了。没想到还是得了这种可怕的怪病，因没钱医治只能在家等死。现在还有34个村民得了这种怪病，什么体力活都干不了，完全成了活死人。据有关部门初步核实，该镇3个村子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是数百人，其中集中患病在一个村的就达几十人。
10: 但对这数据啊，有人却坦言，这只是初步的统计情况，也许实际患病和死亡数字还不止这些。那么还有多少人得怪病的人没有记录在案呢？又有多少个家庭濒临破碎的边缘？难道在这种怪病发生前就找不到一种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吗？
9: 为了赚钱搭上性命，寻医求救无力回天，外出打工为何会引发怪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怪病》。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成了活死人。记者走进了村民唐新礼家，发现唐新礼正坐在院子里，用呆滞的目光看着记者进来，显得十分的麻木和无奈。提起唐新礼的病，妻子周月花哽咽着回忆两个人从前的幸福生活。周月花嫁给唐新礼时，唐新礼是一个身体健康的棒小伙，高高大大的丈夫以前壮得像头牛，什么重活累活都是唐新礼干，可是如今瘦得跟一个大烟鬼似的，却连走路都成问题，上床都要人搀扶。说个不好听的话，现在的唐新礼就像一个活死人。记者看到唐新礼的病情非常严重，身上的皮肤已经开始变成乌青色，而且还在脱皮，两只眼睛已没了神采，

0: 目前完全靠一些偏方药物养着，从他沉重的喘气声中还能听见他喉咙里发出的嘶嘶声。唐心里的妻子周月花哭着告诉记者，唐心里的肺已经破了，补了两次了，光医药费就花去了50000多元，现在肺已经开始腐烂，没有希望了。唐心里也知道自己的肺一大半已经坏死，尽管每天服用大量药品，但是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才40出头的他已经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
1: 医生啊告诉唐心里，这种病呢无法根治，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当年外出打工的人呢多半是想赚点钱的，如果他们知道干的工作会威胁到生命，也许很多人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可是世上难买后悔药，如今唐心里失去了健康，带给家庭的更是一场无形的灾难。
0: 如今唐心里主要是靠妻子四处寻找偏方药物维持生命，为了给他看病，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每个月下来光抓药就要近2000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儿子年纪轻轻就辍学打工，一直坚持在外面打工挣钱来为父亲治病。为了维持家庭开销，妻子周月花一边照顾重病的丈夫，一边帮邻居搞养殖赚点钱，可是还是救不了丈夫一命。另一户村民孟大海和唐心里一样，坐在家里的炕头上一声声不断地咳嗽着，盘算着自己还能活多久。孟大海面色黝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瘦，身高1米7还多的他看起来体重不会超过80斤。记者到他家里时，他刚把家里的一群羊从山坡上赶回来，一进屋就不断喘息，并伴随着一阵阵咳嗽。如今他的身体连放羊都放不了了，村子里像他俩这样的病人还有很多。
1: 由于村民啊不了解这种怪病，各种猜测和谣言呢传得很邪乎。有村民呢传言说，哎，因为当地风水不好；也有的人说，这些患病的人在外面打工，被黑心的老板投毒暗算了等等。那么这些返乡农民工得的到底是什么病？难道医院里就没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吗？
0: 漂泊异乡为何会不堪回首？一场灾难失去多少生命？家庭破碎该由谁来负责？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患病》。一个患病的村民焦运达，曾在亲戚的帮助下，不远千里专门到一所知名的大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直到被权威职业病研究所的专家确诊为尘肺职业病后，才弄明白所谓怪病是咋回事。据有关专家介绍，尘肺病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致残性职业病，被誉为不转移的肺癌，至今没有治愈办法。得上尘肺病的人会逐渐失去劳动能力，最后呼吸衰竭而死。为了吸入更多的空气，尘肺病人会把身体缩成一团，甚至会跪在角落里拼命地呼吸。很多尘肺病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吸入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口空气。在了解了怪病的危害性和不可治愈性后，一些村民才开始四处求医，由此背上了债务。由于没钱治病，许多有疑似尘肺职业病的村民也自认为是个等死的人，干脆放弃了治疗。当地有关部门领导称，是否真的属于尘肺职业病，还要等有关专家认定后才能确认。一些村民都通俗地称这种病为吸肺病。
1: 提起职业病三个字啊，我们早已是耳熟能详。2009年的新发各类职业病呢，一共是18128例。职业病病例数呢，列前三位的行业依次是煤炭、有色金属和冶金，分别占到了总病例数的41.38%、9.33%和6.99%。目前啊，尘肺病仍是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那么这些得了职业病的人，是否想到了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呢？
0: 如果发生了吸肺，劳动合同可证明职业病时，如被评定为职业病，那么患者就可按照工伤享受工资和医疗费待遇。一个民工说，签合同，在那里签订劳动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谁提出签劳动合同，就会遭来一顿臭

0: 据了解，鉴定职业病程序很严谨，必须到指定的部门进行拍片诊断，然后要住院观察，最后由职业病诊治专家小组确定。但是在当地，从吸肺患者到吸肺职业病有着一道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职业病史。主管职业病的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份被确定为职业病的吸肺患者的档案，指着一份工资表复印件说，吸肺患者定为职业病必须有职业史，就是从事井下粉尘作业的经历，这些经历必须由工资单来证明。职业病史的可靠证据就是单位给开的证明或者工资表，光找几个人来证明说他在那里干过是不可靠的。承包项目的人自己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找一些工头，工头再找工人，很多地方对工资的结算都是临时随意的，根本没有什么工资表。
1: 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啊，对于合同的重要性并没有多大认识，这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厂主钻了空子。更何况让这些吸肺患者拿出单位的证明和工资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让厂主给干零活的民工开证明无异于从厂主的口袋里掏钱，有谁会做这样的傻事啊？
0: 健康身体染上重病，维权路上为何会一路艰辛？危险职业人们该如何面对？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怪病》。一天，记者采访46岁的村民张海军时，发现他走下家门前的斜坡，仅仅走了200来米的路，就歇息了好几次，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最后还是被赶来的妻子扶回家。回到家里，张海军立刻拿出输液器和6支利巴韦林注射液，4支地塞米松。他一支支地把药瓶敲断对好，动作熟练，但明显体力不济，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然后右手持针头扎进左手腕，挂上了吊针。一旁的妻子马小燕眼中满是无奈。张海军患的是尘肺，目前已发展至尘肺2期合并结核，这个病折磨得他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令他一度想放弃治疗。如今张海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活不了多久了，最多再撑个2-3年吧。妻子马小燕对此一直很后悔当初支持丈夫外出打工的决定。张海军去了砂矿场后，由于干的活是将砂石搂到一起然后装到口袋里，再由其他工人背到地面上，因为干的是重体力，他不得不大口呼吸，这样很多粉尘就被他吸到肺里，沾到肺泡上，时间一长就得了吸肺。
1: 发病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心思缜密的人发现了怪病的秘密。当他们得知自己患上的是一种可怕的职业病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可是面对顽疾，即便是散尽家财也难找到从前的健康。那么这一血的代价能否使其他人警醒呢？
0: 陈少辉的尘肺就是在一家矿场打工时得的，粉尘超标严重，他干了不到半年就开始感到胸闷、气短、四肢无力、气喘，便在当地医院治疗，1年多未见好转。他身边很多同伴都得了尘肺，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不堪病痛折磨而选择了自杀。发病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得知自己患了职业病后，这些活着的病人和已经死去的病人家属开始上访状告矿场，但这条路走得异常艰难。患者姚小强是陈少辉的同乡，得了尘肺后就连邻居也为他的骨瘦如柴而感到吃惊。他本来体重130多斤，发病后在2年之内瘦到了70斤，如今的姚小强只能常年躺在床上，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到了吃饭时间，在村外卖水果的妻子得从外边水果摊上回来给他做饭。与姚小强谈话的时候，他不断发出噗噗的声音。姚小强告诉记者，自己还算幸运的，他更担心弟弟姚小江，弟弟的病情也十分严重。但他比哥哥更惨的是，姚小强还有妻子细心照料，而姚小江的妻子在几年前已离开了他。因生活所迫，姚小江挺着病痛的身躯还要出来打工，找点轻松些的活来维持生命。至于以后的

0: 的医疗费用怎么办？他已经不敢想那么多了。
1: 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数倍。尘肺病啊，这个产业工人头号职业病杀手，为什么依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呢？因为尘肺啊是钝刀杀人没声响，它不传染，不会威胁他人的生命。与 SARS 病人不同，尘肺病是无法康复的，一旦患上轻则胸闷气短，全身无力，重者呢丧失劳动能力，在疾病折磨中度过余生，最后会因为肺功能衰竭而跪着死去。目前的国家有关部门啊，已经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相信很快就会出台新的保障政策，保障工人兄弟的身体健康。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呀？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大家回想一下最近的一日三餐，你的餐桌上有豆子吗？在众多的食材当中，豆类大多是价格亲民，饮食当中也容易被忽视，可它却是国家重点喊话要多吃的食物。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将增加豆类摄入纳入全民合理膳食推广的行动。那咱们国家为什么特意点名豆类呢？豆类到底有哪些优势之处呢？今天咱们节目来讲清楚一下，最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上轻松补豆的方案。首先我们说一下多吃豆身体会怎么样。大豆及其制品属于高营养的密度食物，很多人只知道吃它们能够补充蛋白质，但是其实大豆能补的营养很多，比如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E 等。举个例子，吃100克的北豆腐就能让我们摄入9.2克的蛋白质、8.4毫克的维生素 E、105毫克的钙、106毫克的钾、63毫克的镁。更关键的是呢，大豆及其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是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也提到，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呢，对儿童生长发育是有益的，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的疾病、乳腺癌、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还有助于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常吃豆类带来的健康的益处。到底有哪些益处呢？第一，高血压的风险相对更低了。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和剂量反应分析纳入12项前瞻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增加豆类、大豆制品摄入与高血压发病风险较低相关。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16%，常吃豆制品人群风险下降19%。剂量反应分析还显示，每天增加100克豆类的摄入，高血压的风险降低约12%；每天增加100克大豆食品摄入，风险降低大约为24%。第二个益处呢，有助于改善血脂。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能够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同时，大豆当中含有的植物对改善血脂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人体干预研究证明啊，植物能够降低正常成人高血脂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的水平。另外，2019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纳入46项试验的分析显示，大豆蛋白摄入每天25克，6周左右干预时间之下呢，与非大豆蛋白对照相比，大豆蛋白可以使各种血脂高的人呢，平均下降4.76毫克，总胆固醇平均下降6.41毫克。研究人员认为，大豆蛋白可以降低约3%到4%，总胆固醇呢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三种益处，乳腺癌风险相对更低了。有研究显示，较高的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

毒量与绝经前女性较低的乳腺癌发生风险相关。在亚洲绝经后女性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联。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综合现有研究证据，大豆异黄酮的特定建议值为绝经前女性每天55毫克，绝经后女性每天75毫克。该建议值主要参考了其余乳腺癌的风险、围经、围绝经期综合征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等健康结局相关的研究成果。既然啊，吃豆的好处这么多，咱们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推荐，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为15到25克的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建议的摄入量为25到60克。全素食人群每天建议摄入50到80克的大豆，老年人群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建议摄入15克大豆或者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最好选豆腐、豆浆、豆腐干等豆制品，很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现实是，我国很多人都没有吃够量。根据官方给出的换算，20克大豆相当于豆腐约60克，豆腐干约45克，豆浆约300克。那按照这个量啊，咱们一般人只要每天喝一大杯豆浆或者吃上半拳头的豆腐，基本上就能轻松达到推荐量了。咱们啊，作为普通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想增豆一点都不难，关键呢在于常吃会吃，搭配着吃。您可以这样直接复刻我给你的搭配方案啊。第一个，早餐适合选一些节约时间并且操作方便的豆制品，比如无糖豆浆、豆腐脑、水豆腐都行，即便自己没有时间做，早餐店几乎都有。你可以无糖豆浆加水煮蛋加全麦面包加黄瓜，或者可以豆腐脑加水煮蛋加素馅包子。那午餐和晚餐呢，你可以做一份蔬菜豆腐汤或者炒豆干、凉拌豆皮儿，也可以在煮米饭的时候放入一把黑豆，比如小白菜豆腐汤加上米饭加上酱牛肉，芹菜炒豆干、烤豆腐加上黑豆米饭加上西红柿鸡蛋汤等等。很多人都说我没时间自己做饭啊，那如果没时间自己做饭，你也可以选择低盐的豆干。豆干呢，不仅能够做正餐时的蛋白质的补充，也能当加餐来充饥。给大家说几个实用的增豆的技巧，不同类型蛋白质食物搭配着吃，怎么吃呢？豆类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和动物蛋白搭配着吃，氨基酸种类也更全面，起到了蛋白质互补的作用，蛋白质的吸收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建议用豆制品替代一些红肉，如果平时总爱吃肉啊，可以用豆制品替换一部分红肉，这样呢既保证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助于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降低过量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第三种，豆浆渣子做鸡蛋饼或者肉丸，打完豆浆剩下的豆渣，你可以拌进鸡蛋面糊里一起煎，或者加进肉馅里做成豆渣肉丸，不仅杜绝浪费，还能增加一部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摄入。也可以把大豆磨成粉和面，来做一些馒头啊、面条、花卷儿，可以加一些黄豆粉，来轻松实现增豆的目标，同时提高了主食的蛋白质的含量，这味道呢也是不错的。最后有两件事要提醒大家，一是呢要少吃豆腐泡哈。你说了，说慧姐说了，这个豆腐啊有营养，那我就把它炸来吃，经过了油炸的制作而成，脂肪含量不低。第二个呢，自制的豆浆啊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和一个人告别，是用什么方式呢？今天想和大家说，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拉黑和删除。很多人以为告别一段关系最利落的方式就是拉黑、删除、清空所有痕迹，一气之下切断所有联系，看似果断利落，实则是心里还翻涌着不甘、委屈与执念。真正放下的人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那些执意删除的瞬间啊，越是用力的割裂，就越说明心底还没有真正的放下，依旧被这段过往牵绊着。成年人的世界看似声势浩大的告别，其实呢都是想让

0: 让对方来挽留自己。真正的离开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争执拉扯，没有决绝删除，只是慢慢的减少分享，渐渐的不再期待，一点点的收回自己的真心与情绪。你会发现啊，当你啊不再刻意回避一个人，不再纠结对错输赢，看到对方的动态也波澜不惊，才是故事真正的落幕。大张旗鼓的删除从来都是心存遗憾，不动声色的疏远才是彻底的释然。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清空回忆，不必抹去痕迹，不必逼自己彻底的遗忘。人与人的相遇呢，本就是一场缘分的来去，相逢无悔，过往无憾，便是对曾经最好的回馈。那些走过的路，相伴的时光，真实温暖过彼此，不必因为结局遗憾就否定全部过往。真正的告别是坦然接受结局，接受有一些人只能陪我们一程，接受有一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尾，接受相遇离散皆是人生的常态。其实呀，拉黑呢是惩罚对方，释怀是救赎自己。揪着过往不放，反复的内耗纠结，困住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执念越深，内耗就越重，只会让自己困在回忆里止步不前。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旧事不回头，故人不纠缠，不删除，不联系，不打扰，静静看着彼此归于人海，各自安好，便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收尾。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便是圆满。咱们人这一生所有的相遇离别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必遗憾无缘的结局，不必纠结离散的缘由。很多人走散不是谁的过错，只是时机不合，缘分已尽。真正的放下呢，是心里不留恨意，眼底不再有波澜，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问旧人长与短，把过往封存心底，温柔对待未来的生活。真正的告别呢，也从来不是断绝痕迹，而是内心释然。所以说，都愿我们能够与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不纠缠，不内耗，坦然告别旧日人事，轻松地奔赴往后余生。
1: 许多星星愿你安宁，懂得珍惜。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5: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龙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6: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9: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2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0: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7: 眼下，甘肃陇南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4: 哎，这就不漂亮。
2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6: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好做事。
2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5: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2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7: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8: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4: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3: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4: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7: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5: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6: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7: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5: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17: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2: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3: 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

0: 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游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2: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 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 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3: 其他国际消息。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英超、德甲、西甲和
3: 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楠、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5: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娜·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鸿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

0: 做得好。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的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他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2: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10月和明年1月份呢进行2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 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啊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他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啊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1: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有的，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一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的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防务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2: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 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0: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

0: 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1: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以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的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一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理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啊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沿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九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关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0: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2: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的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这个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二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

0: 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这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两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你才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那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0: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是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1: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也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0: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

0: 同时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这个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这个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这个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这个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提供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这个土耳其把它的护卫舰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这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这个同意。
1: 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10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2: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理、地形、地缘政治这种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也门北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这种战术，所以呢，这个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种保证。而沙特呢，现在它尽管有优势的地面部队很难展开，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劣势。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这个外部这个支撑体系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失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沙特呢也遭到了这个来自伊朗导弹打击。但是呢，沙特现在确实是本来是希望美国在那些国家呢给他提供这个保护。那么在这个很多方面呢，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希望借此拉住美国。但现在来说，美国不单他自己的这个在沙特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同时呢，那么对伊朗这个保护呢，现在美国呢也3心2意，所以这是两个外部条件。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在中东，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一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这个王室，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这个国民卫队 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指挥层面呢完全是贵族化，按照你的出身，按照你的这个身份。比方说一些这个王室的亲信贵族子弟呢纷纷占领这个军官的这种位置，而这些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同时呢往往是镀一下金呢就换到另外更高层次的这个作战单位或者是这个军事单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以此呢赚取这个履历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指挥层面贵族化呢也使得这个从指挥层到这个战斗部队呢形成了一个断层，很难的进行有效指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装备其实尽管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那么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他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这个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些坦克到了这个沙特军人手里边，似乎呢玩的并不那么溜。那么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比方说胡塞武装前两天甚至还公布那么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样一些这个消息，有头有真相。所以从这个沙特整个一个它的外部环境以及跟胡塞武装之间这种这个力量对比来说的话，还有它这整个一个先天的包括指挥体制、军队的编程以及武装备使用等方面呢，应该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缺陷。所以对付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确实非常的棘手，而且这个对于对胡塞武装打击呢，从2015年开始联军打击行动，到现在也十多年了。这个很难奏效，相反呢被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绝地反击。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体现出当前国际这个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你尽管有强大的这个兵力，有这个强大装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没有很好的战术，你就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赢得这个冲突的胜利。
1: 嗯，我们再来关注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据卡塔尔方面9月23号消息呢，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呢，已经击退了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且夺回当地大片区域。那张老师，这个卡赫布卜山区为什么会成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争夺的重点呢？
0: 卡赫布山区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东北方向，是战场关键的这个陆地制高点。从这里呢，能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如果说能在这里部署导弹、无人机将极大的增强它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增强对相关过往船只的袭扰能力。同时呢，这个卡赫布卜山区呢，也是向南部这个亚丁啊，也就是说现在的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合济省啊，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1: 嗯，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唐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2: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呢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珍珠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 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举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有伊朗的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

0: 次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被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撤出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别布施，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的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今年7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

0: 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2: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四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讯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 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是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障。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进行发展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包括呢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它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啊，这种空间探测项目啊。那么简单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就是一系列特别大的、超级大的这个雷达阵列的组合，用来可以进行深空探测。你像一般的这个雷达探测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那么进行导弹预警的这种雷达可以探测数千公里。那么它这个深空探测的卫星呢，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就是上万公里，而是通过这个多个雷达阵列进行探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轨维修、组装和制造。那么从这个它的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它因为很多卫星它出了故障怎么办？那么它就要实现在轨的维修，而且下一步就发展在轨的这个组装和制造。那么这应该说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第四方面呢，主要是进行这个发展它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现在英国呢本身它没有自己没有它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它要投资将近1.5亿英镑，用来发展欧洲的火箭项目，同时呢还投资3000万英镑，去建设萨克森沃德航天港，用来这个航天港呢主要用来进行火箭发射。这样呢，它具备了一定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入轨能力是它发展它的航天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1: 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太空安全相关的硬件这个建造上。
2: 是的。
1: 那想请教滕老师的就是，英国空军宣布把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那从出台新版的太空战略到完成这个司令部的更名，英国持续推进太空政策转向，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
3: 有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外太空，包括我们看之前美国也成立了太空军，而且甚至呢我们的邻居日本呢现在跃跃欲试要把这个触角呢伸向外太空，所以现在抢占外太空军事制高点呢已经成为这个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外太空来说的话，它现在被认作是这个战场的一个力量倍增器，从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通信制导，那么都离不开这个外太空，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

0: 支持。那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外空武器化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方已经宣布，他在这个，外太空呢已经部署了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社会讨论的是防止外空武器化。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武器化呢已经就在眼前，所以这是，英国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把这个目光盯向了外太空。那么从具体情况来看的话，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军层面，因为现在英国的卫星体系来看的话，比如它六颗在轨的这个通信卫星，那么他自己认为呢，经常会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干扰，那么甚至呢，被瘫痪的这种这个态势，所以呢，成立这个太空效益部队呢，主要是应对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这种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通信制导等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以弥补在军事方面的不足。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需求呢，就是经济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航天工业呢，它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这样一个行业。按照美国的规，比方说阿波罗登月计划来说，当时投入$1的话，它产出的话可能$15。所以英国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推动本土工业与经济再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你比方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个本土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在轨服务等各种产业链上呢，能够有英国一席之地。所以从推动本土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的话，英国提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也是有它自身考虑。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要加强跟美国在内的有关方的联系，特别是在这个 AUKUS 这个框架下，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人艇发射、这个重型鱼雷，其实它也离不开卫星的这种这个制导和这个通信。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方面呢，英国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技术进步。其实这个英国的不管是核能力还是这个航天能力，都跟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技术，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手段来看的话，英国当然愿意加大这方面投入。
1: 嗯，我们注意到英国方面此前提出要打造这个进攻性的太空能力呢，提出要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包括这一次成立的是第3太空效应中队，此前那有第1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2太空预警中队。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6支太空中队全部组建完成以后，英国要打造一套什么样的太空作战模式呢？
2: 你像目前这个英国组建的第3个太空效应中队，可以说是第一支专门用来在太空中执行攻防对抗任务的建制部队。它的组建可以说是英国军事航天转型由被动防御向这个攻防兼备，形成这样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他自己说要这个具备把这个汇聚了武装部队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具备干扰、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能力。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威慑对方的一个部队。主要目前来看呢，可能还主要进行干扰。那么下步如果说它6个中队都完全建成，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比如说它的第一个中队，第1太空行动中队和第2个预警中队，主要提供侦察、监视、保障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三中队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目前来看是干扰，下步不排除进行物理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另外3个中队呢，相继组建之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训练职能，有的呢是深空探测的职能。所以这6个中队完全成型之后呢，将让英国的部队呢具备侦察舰对空中太空中的目标的侦察、监视、干扰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战能力。
1: 那在您看来，英国在落实新版国家太空战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2: 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技术实力不足。你像他刚才谈到，他要发展自己的进入太空的能力，但实际上目前他自己没有大型的运载火箭。之前他曾经有一个维珍轨道公司要发展这种从空中发射卫星的能力，但是后来呢，因为实验失败加上其他原因，这公司就倒闭了。包括他理论上他自己有能力去制造这种大型的火箭，但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研制成功之后呢，它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它下一步它要建设它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它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预算问题。 最近一些年。

0: 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了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的这个情况。而且他最近提出的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啊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他能投入到一些项目中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年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信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它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1: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2: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个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德国最近几年呢也在这个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比方说计划到2030年要投入这个350亿欧元建设这个军事太空系统。那么英国现在呢，在这个北约这个体系内呢，它的这个太空电子战实验呢，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三国能力呢，具有互补性。那么成果呢，也在进行一些的共享。比方说，2026年，英国和法国、德国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下一代巡航导弹的项目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捆绑。所以从这个合作来说的话，这三个国家呢，代表了欧洲在航天领域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发展态势。当然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国的合作呢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各自盘算。你比方说战略路径完全不同，法国呢坚持就是完全由欧洲来干，那么完全这个欧洲自主路线，而英国来说的话要绑定在奥库斯这个协议之下，就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这种绑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分歧呢或者是这个盘算呢，就在这个独导权问题。其实在欧洲来说进行军品合作呢，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有这个失败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造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到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

穿。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夫妻店儿越熬越差呢？其实在我看来呀，这夫妻小店儿这很好经营啊，它的成本也很低，老板娘可以说做吧员，搁前面啊收收钱儿啊简单的就是收拾一个桌子，老板爷搁后面连炒带点的，就他俩把这活就全干，不用雇人，钱都是他俩的呀。对吗？这夫妻店它多省钱呢，你要是自己干的话，厨师你也雇人，改刀的刷碗的啊，前面跑堂的，你来吧，这费用人工费10000挡不住。这么一看夫妻店也是有一些好处，都在一起干活嘛，这多好啊，是不是？夫唱妇随的，就干去呗。那为什么夫妻店到最后越熬越穷呢？咱们一起来研究研究啊，说在这个大街小巷、乡镇集市、社区门口，随处可见夫妻店的身影。小餐馆啊、便利店、水果店、五金店啊、干洗店，这些没有雇员工啊，都是夫妻二人亲力亲为的小店，也是普通人最稳妥的谋生出路。有很多人啊，开店的初衷非常简单，为什么要自己开个店，也不想去打工呢？就是为了不想看别人脸色。那你就打工再好，你就是最好最好的工作给你，你是不是还得受人管？人说现在马上给我打印一份文件，我一会儿就要用，你是不是还得麻溜的？那你要当老板就不一样了，你当老板我看谁脸色，是不是？你就好好打工就行，不好好打工明天我给你开除了。当老板吧，就是不用看人脸色啊，时间比较自由，勤恳的干活，这就能够简单的养家糊口了。这应该是很多一些夫妻一起创业、一起这个做买卖的一个初心。因为什么呀？他两个人呢，就一起干个买卖吧，他也是一个营生。你要是干好的话，可能真能挣很多钱；干不好的话，旱涝保收呗，是不是？你再一个，时间他自由，两个人结婚以后有孩子，你要上班的话，谁请假？请问是谁把工作是不辞了不干的比较合理呢？你要有个店儿就不一样了，店儿如果真的经营起来了，可能就留一个人，咱们平时到店儿里面忙的时候去搭把手，然后呢把账拢一拢，直接把钱拿走就完活。对吧？什么叫真正老板爷老板娘？就是幕后操盘手，人不去，全都交给什么大堂经理来，我都交给这个厨师长，叫他们去忙，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合计，打个电话，我这面啪一拍板，我说行你们就整，我说不行就等我去开会就完事了。老板的时间很自由，我就搁家待着呗，需要说店里面这个进什么货了，装修啊，员工开支啊，你给我打电话，嘎一下就直接把钱给你们发过去完事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创业当老板肯定是比打工强，你打工你再稳定的话，你得受人管，实话。创业确实挺好，可是现实情况呢，是70%-80%的夫妻店勉勉强强撑不过3年，剩下来熬下来的也大多都是勉强糊口，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算完账发现好像也没存下多少钱，甚至这个店儿越干越穷啊。越坚持就越迷茫，大多数人习惯性啊就把生意差的原因归结说什么呢？哎呀，大环境不好，说今年这钱都不好挣，买卖都不太行，同行竞争太卷了。你看这一个胡同，在一个小巷子里面，你要开个麻辣烫店，你发现7-8家都干这玩意儿的，你怎么火呀？同
同行竞争太内卷了，都是干这一样的。然后呢，消费群体就那些吃麻辣烫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老头老太太，人说什么呢？这玩意儿不卫生、不健康，你不吃。那你再赶上人孩子可能放假了，都出去旅游都玩去了，谁天天还在烹泥肠，还来根烤肠，人不吃了。流量也是人流量变少了，但是深耕实体小店行业多年，走访了上百家夫妻店之后，会发现真正压垮夫妻店的从来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店内的内部问题。尤其是很多生意惨淡、逐年亏损的夫妻店，问题的核心的症结根本不是在是你会不会引流啊，会不会做营销，而是出在老板娘的经营思维和做事的方式上。首先在这里啊，做一个客观澄清，咱们不是说性格偏见，更不是否定所有开店的女性经营者，绝大多数老板娘比咱普通人是能够吃苦的，每天守店，咱说你就不干活，你往吧台一坐十几个小时，一般人自己真坐不住啊。你搁店里面，你看到那活的，你说你能伸手不干吗？那店员都忙不过来，你扫个地呀、啊，给拖个地，你收拾收拾货，熬夜你得算算账，人家员工下班算账人家不管，你看你今天流水，你是不是你进货多少钱，刨去人工水电费，你今天卖的还剩多少，你不得算账啊？老板娘是比咱普通人能吃苦的，但是呢，勤恳吃苦从来不等于说你就会做买卖。夫妻店为什么说越做越穷呢？恰恰是很多老板娘她在用勤快的体力劳动来掩盖致命的经营短板，体力上呢无比辛苦，思维上原地不动，甚至呢不断的做着消耗店铺利润、赶走顾客的错事，最后把这个小店干亏损了。有很多做过实体店的老板都知道啊，小店经营拼的是什么？那叫现金流，这个流水你得转动，店铺它就能活，现金流一断，哪怕每天有生意，最后它也是倒闭。而很多老板娘做生意的第一大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节俭。因为首先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小本经营、小本买卖，他就想呢，我怎么能抠字抠字，我能省我就省啊。就导致什么呢？本末倒置了，抓小放大，勤俭持家过日子是个好习惯，但是绝对不适合用来开店经营。你要是跟顾客算这笔账的话，是不是那你就真不行。你过日子啊，你就是能省则省了，那是攒钱。开店做买卖，你该花的你不花，你强行省钱，你变相亏钱。你就像这夏天似的，你有条件你把那空调给你顾客打开，没空调你多安几个风扇，你什么都没有，你是咋想的呢？刚才咱也说了啊，说现在买卖难做，这一条街上七八家麻辣烫同时在跟你竞争，那为什么有的其中一两家人还是爆满，哪怕是排队人家那个客源也是很多，你家没人呢，你请问你给开空调有风扇吗？你到你家去了，就餐环境不是很优雅，甚至可以说有点埋汰，完了空调还没有，灯光很暗，我上你家干啥呢？有很多老板娘的日常操作啊，几乎是所有穷店的一个通病了，就是店里面的设备很老化啊，冰箱制冷的效果也变差了，食材它就容易变质，收银机啊，没准儿他家里面也有收银机，爱听广播，爱听92的。冰箱跟制冷效果也不行了，哎呀，对付对付那玩意儿就用去呗。收银机呢，可能是算钱的时候也是卡，也是慢，监控模糊不清。一说他丢点东西上你家调监控，你看你这监控赶上以前的老黑白电视似的，赶不上的，看不清楚都。那座椅板凳老旧多少年了，那墙那个大白去黑摁那个大手印的，刮一刮呀。这明明已经影响到顾客的体验了，它就造成了隐性的损耗。什么叫隐性的呢？人家顾客来以后，你说你这个食材没啥问题啊，价位你这麻辣烫可能也就都七八块或十来块钱一碗，价位也没有说七克，很正常。但是你家你看碗碗掉漆了，
桌椅板凳都是破损，墙埋了雾菜，没有空调，灯光很暗。您这是隐形人下马，您就不来，人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那老板娘本身她是小本买卖，是不是？她就想着我能对付我就对付，我能凑合就凑合。为啥？我一换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投钱？我还得往里面扔钱。那这个钱从哪出？她不想投资，她不像人家大店似的，我这一批我全换，我不管这桌椅板凳能不能用了啊，只要我就装修了，这些全都换新的，直接卖破烂了。对吗？因为你干这个就是干到一定规模了，它的竞争就不仅仅是说，哎，我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口味儿。你像做火锅店，火锅店它的这个 PK 竞争也很厉害，因为火锅都一样，就给你个锅底料，你就煮去吧，都一样。为什么有的它那个做的很好？就餐环境，现在比的就是这个。对吧？大家得承认这个事实，有很多叫什么名呢？叫网红打卡店，他家很好吃吗？不一定，是不是？价格便宜吗？也不一定，甚至还很贵，但去的人很多。为什么它成为了网红打卡餐厅？因为里边能出片，他老板就是知道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既能够到我这儿，你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吗？我做一个静吧，是不是？来了你想喝咖啡有咖啡，有这个奶茶有果茶都有啊，轻音乐给你配上小环境，情侣聊天啊，或者你到这儿来啊，你就放松休闲一下都是行。老板人家知道这个东西，但你如果是不把这个钱投进去，你就简单的破破烂烂的坐一板凳，能叫静吧吗？谁来呀？是吧？你觉得好像，哎呀，我不买，我就能对付，我就对付，我不想往里面投钱。有很多新顾客啊，人家第一次来以后吧，人不吱声，下边就不来了。为啥？我花同样的钱，我到哪都吃一顿饭，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我看起来啊比较环境好点、干净点的，就是亮堂点、有空调的，为啥不去呢？除了在一些设备耗材上，在店铺运营投入上更是极致抠门啊！像这个门铺的店铺的门头啊，有的都那个字儿可能都已经这个太阳晒的都已经掉色了啊，玻璃呢全都是污渍，店内的这个灯光昏暗。我出去吃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什么呢？这屋里面这是漆黑的，那开那个灯像没开似的。到哪吃饭就屋里面你亮堂这多好啊。人家老板就不舍得花钱啊，翻新一下啊，或者是你就买批新的新品的啊，什么热门爆款不敢拿来压货，就怕哎呀我不能压了，万一以后们卖你慢呢，这不亏钱吗？啊，宁愿说店里面冷冷清清的，也不愿意说薄利多销啊，积累一下客源。最致命的就是人工思维的节俭。夫妻店呢不用雇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陷阱了。很多老板娘就为了省个几十块钱甚至是几百块钱的成本，所有事都自己扛过来了。店里面也忙不过来，忙不过来怎么办？那顾客搁那撅着等着呗。

自己手忙脚乱的，这面可能说，外卖平台挂一下来了七八个单，现我们这个店面呢，又来了可能七八桌客人，他能忙过来吗？他忙不过来，这面煮的米线，那面要个麻辣烫，回头干两个炸串，他都蒙圈了。即使忙不过来，他也想把这个钱省下来，不想去雇个临时工啊，兼职帮忙，因为啥呢？就不想花钱呗。哎，不懂得线上引流，也不懂得短视频宣传，不愿意花时间学习啊，就固守老旧模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夫妻二人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身体呢熬不出来都是一些小毛病，店铺买卖你发现。折腾好几年，好像没什么起色，是不是？因为你省下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小钱儿，丢掉了源源不断的客源和利润，这就是绝大多数夫妻店越熬越穷的首要原因。真正会做买卖的老板娘，包括老板都懂得，实体店的钱是挣出来的，它不是省出来的。可控的成本呢，要节约啊，必要的投入你一定不能少，对不对？你就同样规格的，咱看人家店装修什么样，咱大差不差，不能说是我就非常豪华，就往里面砸钱，那是疯啊。最起码你店面呢，门脸啊，或者里面就餐环境，让人感觉哎挺亮堂的，挺干净的，是不是？就你别让人挑出来毛病就行了。实体店啊，做的叫人情生意，回头客的买卖啊。社区的夫妻店服务的大多都是周边固定的居民啊、熟客、邻居，拼的不仅仅是产品和价格，更看重是什么呢？服务态度和相处氛围，这也很重要。稳定温和的经营心态是小店挣钱的底层逻辑。但是很多老板娘最大的问题就是情绪相当不稳定，容易把私人情绪带到店里面就去，是不是？我们是来吃饭的，是消费者，你跟谁露露脸呢？他可能是跟家里面跟孩子，好像孩子不好好写作业，他生气了，让老公干个什么事没办明白，他生气了。回到店里面，顾客说砸两个鸡架，他还露露脸呢。开店做生意啊，每天要面对形形色色的顾客，难免就会遇到一些。哎，有点挑剔的，说你家怎么这么贵呢？啊，你家为啥这样事儿那样事儿呢？反复的比价，挑三拣四，不能说啊，看到这样的顾客，咱就冷淡，就不搭理人家，或者是给人家这个不好的脸色，这不行啊。心态比较成熟的经营者呢，他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有人询价不买啊，你要觉得贵的话，那你说你想消费吗？想消费我就给你做，不想的话你再考虑考虑，咱也没有别的多余的话，是吧？依然在礼貌的接待你，留住好感。生意冷清呢，咱就主动的调整一下货品，哎，优化自己的服务，研究引流的方法。但是很多老板娘呢，恰恰相反，哎，生意好的时候呢，心情都美，那家伙那买卖好，谁不乐呵？那来钱了，谁都高兴。买卖一不好了，马上负面情绪拉满。人顾客可能就多问两句，说你家这多钱呢？就人家问一问，对比一下品质，马上就面露不耐烦了，语气敷衍了。顾客的砍价力度啊大了一点，直接黑脸，语气很生硬。店里面半天没人进店，就坐着刷手机，唉声叹气的。人顾客一进，哎呦，一进来一看，这老板娘是怎么回事？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呢？是吧？很多顾客啊去逛小店，人家图的就是轻松加自在，谁都愿意去那种小店吧，就是态度很热情的，氛围很舒服的店里面消费，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看别人脸色，那叫驾校。

所以说呀，之所以九成的夫妻店越熬越穷，不是大环境不行，也不是客源减少，而是很多老板娘用节俭的误区、情绪化的服务和固化模式，无休止的内耗。

盲目的去蛮干苦干，一点点消耗了店铺的生机和利润。能吃苦耐劳从来不是错，节俭它也不是一个缺点，执着并非是个人短板，但是做生意做买卖最怕就是用错了地方。那么咱们应该改掉情绪化经营，跳出省钱误区，更新经营思维，停止夫妻内耗，那学会复盘的优化，普通的小夫妻店才能够越做越稳，越做越挣钱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0: 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9: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9: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的脑子里面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啊，最近啊，我刷到了一个段子，说现在年轻人的人生进度条是这样式的啊，是什么样的呢？是22岁毕业，23岁直接失业。25岁可能被家里面的人就催婚了，28岁已经开始研究以后该如何养老呢？你说无论是22岁刚毕业也好，还是28岁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是年轻人他精力最充沛、最能拼、最能闯的一个阶段。怎么28岁已经开始想考虑到养老的问题了呢？说实话啊，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我都忍不住笑出声了，但是呢笑着笑着就沉默了，因为这好像不是个搞笑段子，而是纪实的文学呀。现在的现象是什么呢？年轻人的两不原则正在成为主流啊。先给大家来看一组数据，别紧张啊，不是那种吓人的宏观数据，就是几个挺有意思的小观察。第一个观察，招聘软件上已读不回已经从 HR 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求职者的常规操作了。以前是 HR 就人事部门挑人，现在是年轻人挑公司，你工资开低了，那么好，我不去。工资低了不行，怎么还得，我听说还得加班，加班谁去呀、啊、那不能干。领导怎么样？领导挺爱画大饼，那不更不能去了，我这还搁家待着得了。甚至啊，有网友说了，现在找工作就像是相亲一样，双方都在互相试探，谁先认真谁就输了。第一个观察是找工作方面的，第二个观察呢是在婚姻方面啊。现在可以看一看这个民政局门口的队伍呢，可以说越排呀越短呢、啊。以前结婚呢、啊、咱得挑个好日子得去排队，什么520、521呀、啊、咱找个一个特殊的这个日子呀、啊、就是吉祥日子呗，咱去领个证。现在工作日呢去基本是随叫随到，反倒是离婚登记处你去的话，你这背不住你真得预约。你要是结婚去的话，没人跟你抢，也没人排队，你去了直接就办了。离婚的话，你真得合计合计，你可能一天真办不完。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案例，他说有个哥们儿啊去年结婚，我还问他呢，我说哥们儿你紧张不？他说紧张啥呀？现在结婚比那个考公都容易，考公就是几百个人抢一个岗，你好好学，好好刷题就行了。结婚。只要一个人愿意跟你去就行了，没啥可紧张的呀。第三个观察也是比较绝的了，是年轻人开始把不结婚不生娃写进了人生规划里面。那以前大家聊聊天啊都聊未来，哎，说我打算呢，哎呀，24、25的时候吧，先买个那个代步车吧，工作了嘛，是吧？工作你得有个车呀，上下班也方便，你找女朋友她也方便。哎，不是，对，我也是那么想的，我打算28、29，在哪个城市呢，我就定居了，在那儿买套房子。哎，都是畅聊一下美好的未来，不一定能实现，这玩意儿你这是，反正喝酒闲就说呗。对吧，你这咸鱼要是没有梦想真成咸鱼了，那你要是就是你反正闲的不也是闲的吗？现在在一块都聊什么呢，就聊着哎呀啥时候能退休呢，啥时候能不上班呢，哎呀够够的了。有一个96年的这个女网友啊，她呢跟朋友说，说我现在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不是结婚，
也不是说买车买房，我全国各地旅游，有的喜欢啊，到什么美丽三亚，到那一去就感觉非常就享受了，很幸福，很满足了。他不是，他的要求就是我攒够50万就行啊，不用太多，就50万，然后找一个小城市躺平，我就养养小猫啊，我种种花，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谁都别来烦我。大家看一看啊，这一届的年轻人呢，有网友说了，这不是叛逆吗？啊，这还管不了你们了呗？并不是叛逆，他们呢是很认真的、很系统的、很有条理的退出了传统的人生赛道。其实以前吧，我不理解，现在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它都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向往的就说我在北京买套房子，我的工作一定要在哪儿，或者是我的座驾必须买个什么 BBA 才能够才算成功，人可能不屑，就是不要这些东西。对吧，咱们认为的就是我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开好的全都是好的，人生才算幸福。但你看人这个女生，就是我有吃有喝，你给我这些物质呢我是不需要的，给我找一个安静的小环境，就像有个小院儿，哎，我自己没事浇浇花啊，我就好好草溜溜小猫啥的，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就够用，你给他什么宝马什么的，人家农村人开不了啊。对吧，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有很多老一辈人也不必说非把自己的传统的观念那套想法按在年轻人身上，他们那一辈追求的就是稳稳当当的，哎，找个这个好人家的嫁了，哎，找一个这个好媳妇儿，然后传宗接代，把这个人生规划都做好了，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接着咱们来展开说说，说为什么这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你说吧，你想干啥来？哎，有很多长辈一听啥玩意儿？哎呀，你们这年轻人还真能享福啊！啊，我班儿也不想上了，婚还不想结了，反了天了，咋的？孙猴子想大闹天宫呗？长辈们听到这话，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跟你说，娇生惯养啊，就矫情，吃不了苦。想当年呢，我们那真是遭老罪了。先打住啊，您就是那一辈儿，那个年代，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啊，这确实是。但咱也别着急，先忆苦思甜。这一届年轻人呢，不是说吃不了苦，是他们呢。把这个账给算明白了，算完之后发现，就是有些苦能不能吃，能，但你吃完以后你发现没什么用。

咱先来说说失业这件事儿啊。以前的逻辑呢，说我得好好读书啊，目的是什么呢？好好读书，我考个好大学呀，什么这个985、211啊，考好好重点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努力奋斗，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但现在的逻辑是什么呢？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毕业即失业。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996啊，也许给你干进了 ICU， 35岁以后就被公司优化了。你以为你35岁，你还是一腔热血嘛？可能那时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有更好的年轻人，人有更好的想法思维，直接就给你 pass 了，给你 out 了。对吧？你想想这两条路径的回报率，它能一样吗？以前努力那是真是加法，你干一年那就真是多一年的工作经验，现在努力呢消耗品，你的努力干一年你就一年就够用，可能身体直接就垮台了。对吧？你努力干一年，别人不加班，就我加班，我努力工作，干完以后呢，可能有可能依然是被淘汰被辞掉，或者是这个行业没公司直接黄了。你看有个网友人说的是这个很现实啊，这真实发生的，说我努力工作了3年，大家猜最后怎么样呢？升了吗？没啊，这公司黄了。你说这3年的努力啊，黑天白天的加班加点的工作算啥呀？算是给老板做慈善了吗？所以现在这工作呀，大部分没有说那么稳定的，它不像是老一代人，说我在哪个工厂啊，或者是我是在哪儿干活啊，我就能说这一辈子都比较稳定了。没，现在哪有那么一说啊？咱再说说结婚这件事啊，这个账就更加清楚了。结婚需要什么呢？需要房子。最起码得有住的地方，车呢人都有，你没有能行吗？啊，彩礼人都给，你不给能行吗？啊，办婚礼度蜜月，就保守估计2线城市起步价，咱别说了，是不是？现在好像是不让那个要彩礼了，是吧？啊，咱直接越过了吧，啊，就算是成功啊入了这个门槛了，那只是一个入场券。结了婚之后呢，你看。房贷、车贷、物业费、水电费、人情往来，每一项它都是持续输出。如果说再生个孩子的话，那么恭喜你成功解锁了四脚吞金兽。现在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叫吞金兽。为什么叫吞金兽呢？你看看啊，从这个奶粉、尿布到学区房，什么兴趣班，一路烧钱到大学毕业。得多钱呢？你一年得花多钱呢？那么这个结婚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了，那结婚肯定是有了个伴儿了呗，以后有事有人商量了，回家以后有人做饭，吃冷吃热的有陪伴了。但现在年轻人发现了，哪怕是说，找个陪伴的话，不一定说非得结婚才有伴儿吧。也对，你这陪伴的话，你养个小猫啊，养个小狗啊，你就养点这个植物花朵啊，哪个它都比伺候人强，是不是？你要是碰个好伴侣的话，那真是恭喜你成为人生赢家了，很幸福。你要是遇到一个比较挑剔爱挑刺儿的，这辈子可妥了。啊，有网友说了，说老了有人照顾，但是年轻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咱们攒够50万，老了以后直接就去养老院，这是。对吧？这不也挺省事的吗？所以你看啊，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是结婚这笔买卖它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这以前结婚吧，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降低了生活成本，现在结婚呢，就相当于两个人合伙开公司，成本翻倍，收益不太确定，这要是放在商业上，谁往里面投资，谁是傻的？因为这个风险真大呀。
说到这儿吧，可能有的听友在说，哎，你这是在鼓吹消极的避世，别着急啊，这不来说说我真实想法啊。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才是真正的正儿八经的为自己而活的一代人。以前的人呢，就活在说应该里面啊，我应该上学，我应该好好工作，我应该结婚，应该生孩子，应该什么年纪做什么事，谁给你规定的应该的？我感觉你一直在模仿别人，你是在看周围人他们在干什么，你就跟着干什么，你从来就没有停下来问问自己，这是应该干的，还是你内心真实就是你想要的？但是这一届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开始会问自己了，说这个东西是我一定要想要，我内心很渴慕的吗？对吧？我为什么要去热爱一份我不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不喜欢它，我如何投入呢？对吧？其实说白，一份工作而已，不过就是为了碎银几两，能够这个温饱，哪来的热爱呢？再一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没有那么喜欢的人结婚生活一辈子？另外还要生个小孩来去照顾他，为啥？这些问题啊，放在以前不敢问，因为问了什么，你但凡你张开嘴问，你就是不懂事儿，你就是不成熟，你就是调皮捣蛋。但现在的年轻人呢，敢问了，而且在问完之后，我无论你怎么回答，我依然按照我的答案去生活。有朋友说了，这不是躺平吗？但我觉得这不叫躺平，这真正的叫通透。我觉得啊，接下来几年会出现几个挺有意思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单身经济会越来越火，比如说一个人吃饭、旅行、看电影、住小户型的房子，以前咱们看这不是另类吗？以后绝对会成为常态，一定会。商家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单身人群的需要，毕竟一个人花起钱来那可比一家人爽多了。而且我告诉你，一个人消费他其实他并不低，一个人他如果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一顿饭他一个人消费绝对100以上。因为什么呢？他人多他可能会考虑，哎呦，人多的话怎么能点点能吃饱的，然后花钱少的。但一个人他没有那么多顾虑，我一个人来吃，对不对？我就凭我的兜里面钱来，实力来，我要一个人来的话，我点就点最好的，就是享受体验。要是点的不好的，我来干嘛呢？第二变化，工作形态会更加多元化，朝九晚五的铁饭碗会越来越少，自由职业比较多了。年轻人不再追求一份工作干到退休，他应该追求是更多的一个体验啊。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说以前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啊，这个人人生过得幸不幸福，就看他有没有钱啊，有没有权，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孩子。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呢？就这个人他活的，首先作为一个人他开不开心，有没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没有为了这个世界带来一点美好的改变。说实话，我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啊。最后想说啊，这届年轻人不想上班，不想结婚，不是对生活的放弃躺平，而是对生活的重新选择。他们不是不想努力，是不想为别人的期待努力，不是不想爱，也这个不是说不想结婚，是他们呢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自己需要的、想要的。所以呢，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先不要着急去批判他，也不要着急去劝他应该怎么样，你不如问问他，你开心吗？你开心是最重要的啊。

0: 有人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0: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7: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0: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有一些音乐你听过之后就很难忘记，有一些人你认定了就很难移情，有一些习惯呢养成了就很难改变，而有一些口音真的非常的难纠正啊。比方说郭富城他的发音方式真的蛮奇怪，蛮有特色的。当然不管在他的国语歌还是粤语歌当中，这一点表现都非常的明显，这也导致呢很多歌手，很多的选手就模仿他的时候都选择他，因为他最有特质嘛。当然也让他的声音变得特别的有辨识度。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11: 要想要回到从前，有你在我身边，那是梦幻

水果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

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听那些花儿的时候，总是眼前会浮现一系列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回忆和场景。的确，有一些歌是有画面的，有一些声音是有故事的。比方说，李宗盛和陈升这两个老男人现在唱歌，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帅气的容颜，但就是有那么一股成熟又迷人的气息。他们唱歌你都不必去考虑什么旋律什么唱腔的，好像他们的声音自然就带着很多岁月积累的情愫在里面。当然李宗盛和陈升又不一样，如果说李宗盛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带着文艺气质的中年男人的话，那么陈升呢更像是在烧烤摊旁边喝着烧酒吃着烧烤带着烟火气的那一种感觉。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陈升。陈升有一首歌叫做牡丹亭外，我觉得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也是喝着酒突然就开始跳脱开来了，写着写着就把戏曲元素给写串了。这首歌里面一开始有黄梅戏女驸马的选段，而整首歌的质地又是汤显祖的灵川四梦，特别是牡丹亭和邯郸记当中的融合。陈升式的中国风情怀有着落，旋律有内化，而这首歌当中还有一句是我觉得是陈升式的代表式的金句，那就是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写歌的人断了魂呢，听歌的人最无情。这就是陈升的牡丹亭外，一起来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陈升的这首《牡丹亭外》，可能真的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觉得好听的。我也曾经推荐给朋友听的时候，他听完他说：“这是什么啊？听不懂。”但是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开头，选取了女驸马的唱段。每一段恋情的开始可能都是这样，充满了古老而又美好的意外。皇榜高中，红袍宫花，好不新鲜。然而尾音未完，接着却是黄粱一梦。20年，陈升他的作品跟林夕不一样，林夕呢胜在文字精巧、情感细腻，而陈升更多的是述说生命的感慨或者是人间的遗憾。这一首《牡丹亭外》摘自古典戏曲当中的《女驸马》《枕中记》《牡丹亭》，加入人生，陈升自己对人生的一点理解，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宿命感，就好像剧中人一遍一遍的念唱。从古到今，说来话不过是情而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新的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5: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5: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地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地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截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地去寻找，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渗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我爱你。

不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我们至今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比较新的一首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说，这首中国我爱你再现了凤凰传奇高亢嘹亮的声音魅力，堪称是近期最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的流行歌曲，是一首颇具有中国风的主流歌曲。80后的人气偶像李宇春，他身先士卒，一首《少年中国》用了 R&B 的方式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爱国之情，正像是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少年强，那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少年中国》。

我们说在历史长河当中，有众多的歌曲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祖国母亲，还有很多的乐章也是在赞颂着她。当那些经典的旋律被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浓浓的激情重新激发和扬起。今天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命题，有谁说那些红色的旋律，那些激扬的乐章，有谁说它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而不可以是像今天这样小但是充满趣致，一样是感人肺腑呢？当他们在无意间被轻盈浅唱，也许你和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音乐同样可以感动中国。红歌正流行，原来红歌也可以这样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之

0: 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8: 那谁是第一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江湖上有一位号称赤发鬼的，叫刘唐。这个人呐，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他就探听出一个消息，说是青面兽杨志要押解着生辰纲去东京汴梁城。这生辰纲价值10万贯呐，要是能把这生辰纲截下来，几辈子也花不了啊。可是他一个人不敢下手，想来想去，想找帮手，最后他选择了郓城县的托塔亲王晁盖、晁保正。可是具体晁保正的家在哪儿住他不了解，到县城这天一打听，这老头就跟他讲了：
6: 哎呀，小伙子，你找我找对了。
5: 晁盖号称托塔天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哎呦，老百姓啊，谁要有个危难遭灾的，求到他，他是有求必应，心眼好使。不过这个人呐，可有一样不好，他脾气不好。你呀，说软的怎么都行，要是来硬的，官府都敬他3分呐。在这一带可是响当当的一个好汉呐。这赤发鬼刘唐一听，哎呦，这个人在当地有这么大的名望，好，看来我选的人选对了。那他的家里是多远呢？
6: 家呀，他家从县城东门出去啊，也就10里8里的吧。
5: 村口啊，有个破庙，哎，过那破庙就到了。啊，好了。这赤发鬼刘唐啊，就牢牢记在心上了。这时候你看呢，这老头挺能喝，喝高兴了，这酒兴要一上来呀、啊，你要不喝还真不行。来来来，我给你满上。一来二去，刘唐这酒就有点喝多了，这酒劲就上来了。不行啊，我不能耽误正事儿。老人家，那我得走了，天太晚了。要不就赶不到了。嗯，好吧好吧。哎呀，这老汉呐，一分钱没花，就是介绍介绍晁盖的情况，就喝了一顿呐没花钱的酒。结果这赤发鬼刘唐喝多了，你看他晕晕乎乎的，出了酒馆直接就奔东城门。出了城门跟他马似的就往前走啊，10里8里的走个半个时辰也就差不多到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呀、啊、头脑有点发晕，这酒劲就上来了。哦，这酒后反劲儿好厉害。正好他就看见那个破庙了，这破庙也没人，再往前走多远是屯子也不把准。他稀里糊涂进去啊，趴着那庙台底下，睡着了。结果这一睡惹出麻烦喽。惹出什么麻烦了？要说郓城县呐，有个知县叫石文斌。这石文斌要是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好干部，尽职尽责呀。 最近这一年左右时间，朝廷下来了好多道公文，大宋的江山不大稳当啊。什么少华山、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还有芒砀山，再加上水泊梁山，各处都出现了强人，专门和朝廷作对。再说这水泊梁山，离郓城县也就100多里地儿，也聚集了好多个强人。这些强人是打家劫舍，祸害百姓，专门和官府对着干。这石文斌就合计上了，这梁山坡离我这么近，我得防着点儿，可千万不能让梁山的山贼到我这地面来闹事儿。另外那个时候啊，地方长官最大的责任就是守土安民，只要你这个县太平，3年考满就能升迁。那么再说郓城县，本来各方面都挺消停，这山贼可别过来啊。这石文斌这天晚上他就把县尉叫来了，县尉就是管地方治安的官员，他跟县尉就交代了，说是最近呐，各地已经闹起了一些强贼，不过咱们县暂时还没有，你呀应该尽职尽责，赶快布置好防范任务，可千万不能出了事儿。一旦出了事儿，百姓要是遭到了抢劫，哼，我就拿你这县尉试问。这县尉得到了知县的指示之后，回去之后他得赶紧找手下那俩都头啊。其中一个都头姓雷，叫雷横啊，还有一个都头啊姓朱，叫朱仝。这两个都头，一个是马兵都头，一个是步兵都头，统称叫马步都头。这都头是干什么的？就是啊管县城治安的。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有点和现在的什么刑警队呀、治安队呀管的事儿差不多。再说这个朱仝有一身好武艺啊，那可厉害，你看身高8尺开外，面如虫爪，缠眉凤目，手使一口青龙偃月刀。这打扮不是东汉末年关羽的打扮吗？正是啊，大伙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啊，叫美髯公。因为他的海下也留着5缕长髯，小伙倍儿精神，就跟那关羽啊长得一模一样，美髯公的名字就叫出去了。你要找朱仝啊，你就说找美髯公，哎，那就是朱仝。那位都头啊姓雷，就雷横的，身高9尺开外。这个人呐、胳膊粗力气大，有一身好武艺，拳脚特别的厉害，而且啊这少林拳打得好啊，练了一身少林功，什么春房月戟、滚几爬坡，那都不在话下。更主要这人有个特点，你看他的腿比较长，跑得特别快，那3两丈远呢，蹭蹭蹭，嗨，就是2-3步就穿过去了。大家伙也给他送了个美名，号称插翅虎雷横。你要是到那县尉的衙门里啊，你就打听插翅虎，哎，就知道你找雷横。这雷横和朱仝啊两个人都非常豪爽仗义，可是这两个人呢也爱交集一些江湖上的这些朋友，按现在话说呀，跟黑社会呀也都有些勾搭。既然县太爷和县尉有令，那就得把地方的治安得抓起来呀。晚上也别休息啊，得严查过往的行人，看到可疑的赶紧抓起来。这经常要巡逻巡逻呀，这坏人他就消停点， 轻而易举的就不敢动。要不你看现在110的车晚上啊，在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嗨，这一溜达，那减少好多的犯罪率啊。那年头虽然没有110，但是这晚上是巡查巡查，老百姓也能安全点。单说这天晚上，雷恒和朱仝领了令，两个人就分下工。雷恒对朱仝就讲了，咱俩呀，你领几个土兵，由打西城门出来，顺北绕，我呢领一些土兵，由打西门出来，奔南绕，一直绕到县城的东部东西村。到那儿啊，天也就快亮了，然后咱俩拜访拜访咱们俩的好朋友曹保正。好吧，两个人就按这个计划执行去了。当两伙人走到东西村村外那个灵官庙庙前的时候，真就在这儿会齐了。会齐了就直接奔庄里吧。这时候看看天啊，东方是微微发白了。哎，这雷恒和朱仝同时就发现了庙的殿门怎么不关着。两人往里一张望，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突然之间就听里边传出了打呼噜的声音。哎呀，有人在庙里边睡觉啊。这两个都头都有一个感觉，在庙里边睡觉的人可不一定是好人呐。那么一递眼色，领着这些土兵举着火把就进到庙里边来了。到里边这一看，哎呀，供桌上睡着一个大汉呢、啊。再说这个大汉这头发怎么这颜色呀？那甭说了，肯定不是好东西，赶紧吩咐人把他捆了。手下的土兵二话不说呀，拿着绳索嗖嗖嗖几下子就把这大汉捆了个结结实实。可是正捆的时候啊，你看这大汉醒了，哎哎，你们干什么呢？我可不是坏人呐。这句话呀，就等于此地无银300两，不是坏人，你干嘛住在庙台啊？被捆的这位正是来东西村请曹保正的赤发鬼刘唐，把他带走。哎，你们讲理不讲理？我也没犯法，你们抓我干什么？没犯法，一会儿啊，到了大堂之上你再说话。往哪儿压呀？眼看来到东西村了，这雷都头和朱都头一合计，干脆先把他压到曹保正的庄上。到了曹保正的家，梆梆梆一敲门，这家丁一听，起大早谁来叫门呐？就问了一声，哎，谁叫门呐？我姓雷，我是县里的都头。我姓朱，我是朱都头。我们是曹保正的朋友，来看看他，告诉他赶快起来。哎，好好好，我这就去。这两个家丁啊，一个前去开门，一个到后院去叫曹保正。这时候曹保正一听，哎呀，两位都头那是他县里的俩好哥们儿啊，起大早来看他肯定是有事儿啊。他噼里扑噜的穿好了，这时候啊，这大门也打开了，曹保正由他屋子里边就迎出来了。哎呀，二位都头啊，这什么风把你们二位给吹来了？我说保正啊，最近呐、啊，这形势不太好，
6: 县大老爷告诉我们，这段时间要加强巡逻，
5: 得保土安民呐。
6: 啊，是这么回事。看来你们真是尽职尽责呀。来来来，都进来。曹宝正这一让，这些土兵稀里呼噜的都跟进来了。
5: 那么这功夫，晁盖就发现有一位啊赤着发的一个大汉被人家捆着在门洞这块，就被这俩都头手下的人四马倒拴蹄，他掉在门洞里了。晁盖看看这个人，哎呀，这人怎么这德行啊，那头发扎蓬蓬的，不像好人呢。哎，我说二位啊，这位是谁呀？
6: 你问的是捆着这位啊，他是我们在你们村头那破庙里边发现的，深更半夜一个外乡人住在破庙里边，能是好人吗？一会儿啊，给他带回县衙的大堂，让老爷好好审一审。
5: 这晁盖心里边啊就打了个咯，因为晁盖心里明白，他在江湖上有好多个朋友，另外啊也有很多个义士是慕名而来，能不能是找我的呢？要说晁盖真就猜对了。晁盖心想，我要是现在提出来让这二位都头把他放了，二位都头有可能就产生怀疑，我呀先不吱声，等待时机，到时候啊我再提这事儿。那么晁盖想到这儿，赶快吩咐手下的家人是杀猪宰羊啊。要说庄客干这些活啊那都很麻溜啊，时间不长这酒菜就摆好了。这晁盖把酒一碗一碗的给大伙就倒上了，陪着大家伙连喝了六七碗酒，把两位都头和这些土兵的酒兴就喝起来了。正好他一看时机到了，他就把家里的一个主管叫出来了，你先陪着二位都头坐一坐，我呀出去方便一下就回来。这主管代替晁保正陪着两位都头是连吃带喝。那么晁盖这时候拿一个小灯笼就奔那门楼来了。要知道这时候土兵啊都去喝酒了，一个人也没有。晁铁王来到披头散发被吊着那人面前，他举着灯笼这一看，就看这位呀光着大膀子，露着一身黑乎乎的肉，紫黑的脸庞，在鬓边有一块朱砂痣，这上面还有一片黑毛。哎呀，这个人长得怪有意思的。晁盖提着灯笼轻轻的就问了一句，我说这位壮士啊，你是打哪儿来的？为什么深更半夜你住在庙里边啊？这位官人呐、我是外乡来的，到这东西村特意要会一位朋友，万万没想到我睡在这庙里边就被这两个都头当坏人把我抓起来了。我想跟他分辨，可是我一张嘴他们好几十张嘴，我讲不过他们呢。那我问你，你来到这儿奔谁来的呢？我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好汉叫晁保正。晁盖一听，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他真是找我来的。你认识他吗？
6: 我没见过他，不过我听说他是天下闻名的一位好汉，我想要跟他共同发一笔财。
5: 晁盖一听，这肯定是好事。我就是晁盖，晁保正啊。什么？你就是？哎呀，晁大哥，我是江湖上人称 赤发鬼刘唐啊。啊，原来你就是赤发鬼刘唐啊。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哎呀，一言难尽。哥哥，想办法救我呀。现在不行，老弟，你这么着，你先坚持一会儿，一会儿吃完饭喝完酒，我送他们出来，你呀就装咱俩没见过面，你就喊呐二舅。你这叫二舅啊？我就问你，我说你是不是那个狗子？你就是。然后啊，咱俩就这么办。好好好，就这么办，快点啊，我有点受不住了。行。这晁盖啊，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回到了酒桌之上。再看这边还喝呢，来吧，他着急呀，来来来，咱抓紧喝几杯。这时候天就已经大亮了，天亮了，这帮人吃饱了也喝足了，走吧。好，晁盖就送他们。这时候就听啊，那门洞喊了一声：“二舅，二舅，救我呀！”二舅，你谁呀？我是狗子，狗子。哎呀，你不是我三姐他们家的吗？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看这俩人一对话还真挺像。再说这俩都头啊，曹保正啊，这人真是你外甥？哎呀，是啊，我三姐呀，从小带着他改嫁了，我三姐夫死得早，你看看头几年呢还有联系，这几年呢连个信儿也不捎，也不知道干啥，这不上庙上睡觉去，不上我这儿来，你说可恨不恨？我他妈给你两下子。说着话他脱了鞋底子就要去打这刘唐。哎，别别别别别，这俩都头就把他拦住了。既然是曹保正的外甥，过来两个人，来来来。再说那土兵啊，有的已经出去了，有的正往外走，就停下了，赶紧把刘唐给卸下来了，绳索也解开了。行了，你呀摊着一个好舅舅，要不就给你带到县城押进大牢。曹保正啊，一看这些土兵都走出去了，他从怀里边掏出了20两纹银，是一个人10两。谢谢二位都头，谢谢二位都头。这二位啊就不太好意思要，你看看人家杀口猪招待咱们百十号人吃了一顿饭，再拿人家的银两，哎呀，用不着用不着，一点小事儿，别别别，小意思小意思。看来啊，晁盖和他们这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平常钱上的往来就不能少啊。为什么这晁保正跟他们这么好呢？都是相互利用，要不怎么说官匪一家呢？就从这个现象就可以看出来。这晁盖晁天王把两位都头送走了之后，赶紧回来安排家人给刘唐换上衣服，再吃点饭喝点酒。可是这功夫一看，刘唐不见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7: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震撼，
8: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7: 微笑江源，
8: 见所
7: 见，听所听。
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7: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

0: 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

0: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

0: 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7: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1: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2: 白的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1: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3: 看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4: 好，对，特别脆。
23: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1: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2: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 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1: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2: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1: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2: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4: 哦，
5: 没问题。
1: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4: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3: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个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2: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1: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2: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10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淮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

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巴勒斯坦方面26号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开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首回合第4名，另一名张雪机车选手因摔车遗憾退赛。第二世界亚运会今天将角逐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雨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10全10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越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4: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长街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5: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 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6: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5: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8: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5: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7: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英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4: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2: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 他多次参加试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3: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4: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3: They are welcoming.
12: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5: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 I hope we can all learn from that.
12: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6: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2: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6: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2: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 You will always have a human at the book.
17: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 The hands and the heart, and I think that is so magic.
12: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18: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2: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试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19: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12: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试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2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 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0: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21: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九五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22: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21: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22: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21: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22: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21: 这个也会带到
22: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是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21: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22: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2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22: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21: 只想了1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22: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21: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22: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21: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明。

0: 挡炮，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拿了起炮往外一扎，然后让那个炮消掉。
1: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炮，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2: 你的习惯是戴秒表吗？
0: 会戴，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1: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他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1: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鑫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1: 第一次，龚鑫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1: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1: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

0: 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1: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1: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1: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胜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3: 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1: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你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1: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儿。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那铁路售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
2: 回应购票需求的可能不只是铁路部门，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4: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5: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6: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3: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7: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3: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 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8: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3: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9: 不是假的，之前那是第三方，之前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3: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10: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3: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11: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3: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11: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1: 国庆假期将至，也再次提醒您，购票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是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和妙招，也请您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了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中秋假期，郊外出游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离家前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清理厨房、阳台、走道、杂物，关闭火源、气源、电源，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燃气表前阀。进入林木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各项规定，切勿在草木密集、植被干枯区域停留用火。家长需看护好未成年人，杜绝玩火等危险行为。在山林草原区域发现火情、烟点等火灾隐患时，切勿盲目扑救、靠近围观，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精准上报火情位置和火势情况。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纵横
13: 追问新闻。
2: 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1: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个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4: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15: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25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14: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15: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在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这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14: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2%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15: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过了2/3的席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建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成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这种组建，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这个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14: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13: 中国之声。

0: 会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